异姓弟兄。跟你讲吧，贾家楼四十六友，我排行在二，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魏文通，你追赶我没追错，你想捉拿我也没错，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童官帅，久仰你的大名，一口花刀威震通关，名传九省，人人皆知啊。但是遗憾的是，你保了隋炀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人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魏文通这一身好本事，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跟我们众位弟兄一起共谋大业，意下如何？秦琼一说这话，魏文通把嘴一撇，秦琼，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贼头。秦叔宝，你不想一想，就你们这伙的人，一帮乌合之众，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你们成得了大事吗？啊，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大隋国朝官兵到此，不定哪一天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你还劝我，我应该劝你。秦琼，你跟随我回转潼关，给我松了绑绳，到杨王跟前去请罪啊！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如若不然的话，你们这一帮人都是死路一条。这功夫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了，程咬金听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绳，还口出狂言。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我说小子，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还在这说呢，还说大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要不想活的话，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哎呦，魏文通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闷着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脸上那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弹，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魏文通脱口就说了一句，你这个丑鬼，你是谁？他这一说丑鬼，把程咬金可气坏了。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别人说他丑，亲戚说他丑，程咬金不在意，今天魏文通一说他丑，程咬金不爱听了。程咬金瞅着魏文通，你说什么啊？你说我丑鬼？哎，哎呦，小子，你长得漂亮啊啊！我告诉你，我小名叫阿丑，我从小就丑，一直丑到现在。可是啊，原来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丑的，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我才知道感情我属第二。你瞧你也长这德行啊，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那胡子跟头发总连着一块长啊，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整个脸是歪的，难为你爹你妈是挑的哪个日子什么时辰，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货来。程咬金这几句话把魏文通给骂急了，魏文通腾啷家伙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你想怎么着？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1，欢迎大家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那么今天本是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2和7，明天周二限行3和8。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那么在刚刚9:35的时候， S51 宁静高速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南站出口已经没有压车的情况，现场通行恢复正常。另外呢，J0111秦滨高速的南港收费站入口目前也已经没有压车，现场通行恢复正常。再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间多云，东南风2-3级转3-4级，到了夜间呢是晴间多云，东南风2-3级。那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度啊，空气在优的状态。最近的这个高温天哈，是一天比一天热。那么在这两天呢，像我国北方是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像昨天哈，咱们天津最高气温是达到30度以上。那么到了5月13号，也就是这周三的时候，我们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啊。14、15号的时候呢，气温会小幅回落，最高气温29度。周末的时候有一次阴天的过程。那除了高温天，新一轮的降雨也要来了，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逐渐影响到我国中东部。从今天起，南方呢又将会有一轮强降雨了，还有呢强对流的过程啊。像江南、华南和湖北南部等地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好，关注了路况和天气，那么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好，以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资讯啊。本市方面呢，近日天津市医保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天津市医疗救助实施细则意见的公告，提出了天津市医疗救助对象、资助参保、医疗费用救助等具体细则。住房方面呢，近日天津市住建委市财政局对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文件进行整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实施意见，并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了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的分配比例啊。来看一下征求意见稿，是明确了公有住房出售收入分配比例，公有住房出售收入当中提取24.4%的资金，和与个人呢按照购房款1%交纳的资金建立总共25.4%的公房售后维修资金啊。那这部分的公房售后维修资金的11%公用部分是这个共用的维修资金，14.4%更新改造资金，高层住宅再按照每建筑平方米100元提取电梯、水泵更新改造资金。好，在了解到国内热点，北京时间5月11日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完成全部赛程。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夺冠，实现7连冠。近日呢，深圳的一个6岁的男童呢，全身是遍布大片的青斑和血肿，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在发病的前一周呢，家长曾在餐厅让孩子使用生菜包烤肉，这正是这次感染的源头，也是呢提醒大家。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回应多地出现运动员生日大屏回应，占用大量公共资源，干扰运动员备战参赛，希望关注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庆生活动。日前，民政部发布今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有关于大蔡前两天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的文案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在昨天武汉大学发布声明，表示极不认同文案价值倾向。近日，江苏苏州的一个顺风车的乘客是拒绝支付高速费用，00后的这位车主是直接掉头原路返回。车主说，下单的时候乘客已经点击确定承担高速费用了，并表示说，我不会惯着你们的。好，国际方面，近日一艘名为红地厄斯号的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该邮轮0号病人身份曝光是荷兰的一位鸟类学家，多年一直致力于记录珍稀鸟类物种，或曾为观鸟在鼠患严重的垃圾场内感染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0号，从红地厄斯号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乘坐一架军用飞机，从特内里费岛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0: 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2: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啊，今天说新闻，我们的马上快评和大伙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届世界杯的转播权啊。在这两天啊，关于世界杯版权谈判之争是连续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是央视啊和国际足联非法就中国大陆电视转播权的谈判可谓是陷入僵局啊。据报道呢，国际足联最初的报价是高达2.5到3亿美元，后来呢两度降价哈到大约1亿美元，但是仍然远超央视6000万到8000万美元的心理价位。现在呢，谈判仍然在持续当中，全程保密，暂不披露细节啊。的确哈，我们说世界杯依然是全世界最闪耀的足球舞台，但是这个舞台上的灯光啊，需要照亮每一个值得被尊重的观众。转播权终究是要回归到理性，那么中国的立场已经摆得很清楚啊，门是开着的，但是门票的价格必须是公正的价格。有人说啊，这次关于这届世界杯的转播权哈，国际足联挺双标的啊，因为给中国香港的这个版权的转播权开价1.多亿，到了大陆转播权呢是将近18亿啊，差价呢可以说是10多倍了。同样的，关于这届世界杯的转播权，有人说哈，中国市场闭眼买单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啊，说这次的动作哈，这次嘿大家形容的掀桌子啊，掀得好。的确，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只剩下不到40天了，全球球迷的日历已经是翻到了倒数页上，但是在中国一个尴尬的问题至今无解，上哪儿看直播呢？不是球迷还不热情，不是平台不积极，而是国际足联开出的价码难以接受。据多家媒体报道，非法最初呢向中国市场的独家转播方是报出2.5亿

到3亿美元的天价，折合人民币18亿到21亿元。即便呢后期哈是降到了1.2亿到1.5亿，但是这和中方的心理预期之差，刚刚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仍然有着一个巨大的差距啊。与此同时呢，国际足联给印度开出的价码是两届世界杯打包总共是3500万美元。所以呢，这样也是一对比哈，一样的转播权，中方市场是印度的17倍啊。有人说哈，这非法涨价的理由并非是毫无依据的啊，因为世界杯扩军了啊，场次呢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内容多了，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哎，这个账算的对不对呢？站在卖方的视角上啊，似乎有理，但站在咱们中国市场这一侧，这笔账也是需要重新计算一下的啊。首先，时差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北美和中国存在严重的时差，大约有这个70%的比赛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到上午，进入淘汰赛之后呢，开球的时间更是不早于凌晨1点，1/4决赛即直接推到凌晨3点，广告的黄金时段是大面积消失，所以呢，直播的这个商业价值也是被天然的打了个折。其次呢，再说说这扩军，扩军不等于增值啊。104场的比赛里边，有些呢对决注定是缺乏着吸引力的啊。当意大利连续2届无缘决赛圈，当部分的新军啊实力方面实力悬殊，那么更多的场次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含金量啊。更重要的是呢，世界杯的转播生态已经是变了，像这种搜比分儿啊，参与话题讨论就能够消费世界杯的观众越来越多，完整直播的独占价值正在被碎片化一点点的稀释。那这份版权已经不是啊过去那桩稳赚不赔的啊，所以呢也是哈，我们看到央视并没有点头，这并非呢也是头一回了。去年的世预赛期间呢，因为亚洲足球集团报价过高啊，央视同样是选择了放弃。所以说呢，上一次这一次两次的这掀桌子，传递的信号很清楚了，中国市场不再是谁亮出招牌就得闭着眼买单的时代了啊。漫天要价，然后呢非法的定价逻辑该被晾一晾了啊。我们再来说说哈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不止于啊一场版权的谈判，它呢向国际体育市场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市场需要被重新认识啊。再往更深层次的层面去讲到，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国际市场规则的校准当中。过去呢，我们和哈这个国际接轨，更多的是学习者、跟随者的角色。那么今天，当不合理定价出现时，中国买方需要议价，用市场行为表达着立场。中国赞助商为这届世界杯投入了超过5亿美元。如果呢这个转播泡汤的话，哈，有人说最受伤的未必哈只有中国观众和商业伙伴。今年的1月，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曾公开表示，足球正在失去年轻人的关注。如果呢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和最蓬勃的消费市场之一，竟然在世界杯年看不到自己国家企业的中文广告，那么这不仅是中国市场的损失，也是世界杯自身的损失。那么根据了解啊，国际足联已经有这个计划啊，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在近期访华，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姿态。那么它意味着僵局有可能松动，也意味着呢对方开始认识到这次的买方不是可以哈被惯例还有品牌溢价所说服的。这件事儿，那么和大伙儿来说到这儿，还是那句话，世界杯依然是全世界最闪耀的足球舞台，但是舞台上的灯光需要照亮每一个被值得尊重的
观众。转播权呢，终究是要回归到理性的。中国的市场已经摆得很清楚了，门是开着的，但门票的价格必须是公正的价格。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我们再来和大伙关注一些热点新闻哈。最近呢，说到米村拌饭在北京、上海两地也是上新了哈，这个轻食系列拌饭啊。也是有记者注意到，在写字楼里的这个米村拌饭在门口摆出了轻食拌饭的招牌啊。目前呢，在北京大部分门店是上新了四款轻食拌饭，分别是这个牛油果时蔬轻食拌饭、鸡腿肉牛油果轻食拌饭、金枪鱼的，还有烤牛肉的哈，每款定价在21.9元到34.9元之间。米村拌饭品牌总部也是说到，主要是基于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了。起初呢是在青岛的48家门店测试，如今呢在北京、上海两地是陆续推出了这个系列，后续呢是有计划布局到全国的。轻食食材呢基本上是基于米村供应链现有的供应商体系啊，像蔬菜供应商也是为国际快餐品牌服务多年，有成熟的种植基地、加工条件，既保障全年供应，也保障了食安和质量。那在这之前呢，米村拌饭的减脂餐的吃法就很流行了哈。比如说呢，网友哈点餐，就是说在点餐的时候呢，点一份儿童金枪鱼拌饭，再单独哈去点两份这个拌饭青菜，构成一套蛋白质蔬菜搭配均衡的减脂餐，来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的网友也得是在这个和别的这个牌子去对比哈，说其实挺实惠的，还能免费喝海带汤啊。好，再来说到海底捞旗下最近的全新子品牌叫做煎饼巴士，全国首店是正式的落地西安 MOMO Park 艺术购物中心，目前呢店铺已是开启了试营业啊。对，海底捞的煎饼巴士，不同于传统的煎饼店呢，海底捞的煎饼巴士在销售的产品上聚焦在小吃和咖啡，除了主打产品这个煎饼之外呢，还同步推出了凉皮儿、凉面、甜点、咖啡等多种产品啊。品类呢一共是超过有30多种，包括但不限于像招牌肥牛、菠萝汉堡肉，还有培根肉肠等12款不同特色的这个口味的煎饼，还有呢像是很多口味的凉皮儿、凉面啊、糖醋的、鲜椒的、麻酱的，还有一些解腻的甜品啊，像是红豆小丸子、陈皮、绿豆汤、黑糖珍珠豆花等等，还有呢被品牌称作是煎饼元气搭档的10多款的咖啡饮品啊。有人说最近这个海底捞是疯狂的开小号啊。再来说说价格方面，煎饼巴士呢走的是亲民的路线哈，煎饼的单价从9.9块到16.9块不等，凉皮凉面单价是7.9块到8.9块，甜品的单价3.9块到7.9块之间，咖啡单价5.9块到9.9块，整体的客单价呢仅为14元左右，性价比的优势可以说是也是挺突出的了啊。值得一提的是呢，煎饼巴士全国首店的装修也是颇具有设计感，整体的造型呢是一辆明黄色的巴士餐车，风格时尚可爱，很符合年轻消费群体的审美啊。小朋友在这个五一期间呢也是看到了这个海底捞这样的一个明黄色外观的煎饼巴士了啊，说这个玩法挺新的，因为它有这个买煎饼送咖啡的优惠活动哈，着实呢在前段时间网络上是掀起了一波热度啊。网友评论说，这海底捞深耕

饭物煎饼也能拿捏啊。好，再来说说呢，胖东来上架的，售价每公斤460多元的黄樱桃啊。对，在上周有网友说，胖东来一款黄樱桃的商品售价每公斤416元啊。不少人呢就认为说售价是不是过高了。有记者呢也是注意到，之前有网友发帖啊说，甄选黄樱桃售价每公斤620元。胖东来超市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黄樱桃比普通樱桃的口感上会更甜，同时呢产量也是偏少，但是呢销量哈总体来说还是低了一些。网友说呢，在胖东来三胖店购物的时候，发现一款黄樱桃产品，标价每公斤416元，单盒净重是0.284公斤，折合售价是118.14元。网友对这一小盒还卖出这样的一个价格感受到震惊，不少人在评论区留言说哈，真的不便宜哈，是什么品种的樱桃呢？记者呢注意到，之前呢还有网友发帖说，胖东来售卖甄选黄樱桃，单价是620元。随后呢，记者是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新乡胖东来超市，一名工作人员回复说呢，目前的超市在售的，这个黄樱桃总共有2款，一种呢是叫做黄樱桃，售价呢是每公斤416元，以小盒装去售卖。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这个是佳农的啊，佳农黄樱桃，产地呢是辽宁大连，售价是97元。那么店员说呢，和普通樱桃相比，的确黄樱桃的产量偏少，口感更甜，但是由于价位偏高，那黄樱桃的销量不及普通樱桃啊。关于甄选黄樱桃，工作人员说呢，产品目前是已经下架了哈，之前呢是短期的上架，同时呢争议也是比较多，特征呢是个头更大，挑选标准更严格，口感呢和当前在售的黄樱桃相差并不大，售价每公斤620元。另一家许昌胖东来超市的人称呢，目前只有佳农黄樱桃在售，18颗樱桃售价97元。黄樱桃的产地呢不太一样，口感也不太一样，所以价格偏高，那相对于别的樱桃来说，销量呢也是要低一些啊。网友也是说到了，这黄车厘子自由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文旅方面的吧。的确呢，在前段时间哈，对，前两天呢，有关于大连的一家酒店哈，对，大家都知道是全礼酒店哈，木子李全礼酒店，起初呢就是被质疑，哎，说是不是碰瓷儿哈，这个全季酒店呢，这个事件的热度还没有消散，那不少人也是爆出全国多地还有仿照这个汉庭酒店的叫做又庭酒店啊，汉字儿去掉三点水，这个又啊，又庭酒店，那和华住旗下汉庭酒店店面和招牌都是非常的相似的啊。在前两天呢，有记者在酒店预订平台上查询之后呢，发现说果然呢有多家又庭酒店存在。从酒店呢提供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酒店名称的字体、客房还有大堂的格局都和汉庭酒店存在有相似之处。记者呢发现哈，其中山东济南长清区的一家又庭酒店显示呢，2024年开业，在酒店相册中门店名称是采用和汉庭酒店相似的蓝色字体和小马的图标。那就此事呢，记者也是问询到华住的客服人员，客服回复说，集团旗下没有又庭酒店这个品牌，只有汉庭酒店啊。那这家又庭酒店是否此前加盟过华住，客服表示无法提供相关信息啊。记者呢发现曝光哈，质疑这个又庭酒店碰瓷儿的帖子有不少。有人呢说哈，这吐槽被虚晃一枪，以为是汉庭酒店呢。那评论区呢有不少的网友纷纷晒图，也是遇到哈，说自己有这个曾看到过或者是入住过这样的碰瓷儿酒店的图片，也因为需要开发票，于是呢拨打上海迪士尼客服电话。那当时呢王先生介绍说，因为客服哈表示要帮自己在电话

话里边开发票啊，为了信息无误，那自己在电话里告诉客服，说你也可以录音，那说我也可以录音，但是呢，客服表示说，如果呢您要录音的话，哎，客服说我就不能够继续的提供服务了啊。哎，这是当初的一个交流。那么王先生呢，随后第二次拨打客服电话了啊，晒出了这个录音。录音内容的显示，客服呢说，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录音的话，非常抱歉，那我这边还是无法继续进一步为您提供服务啊。随后呢，王先生也是多次询问到，还说您那边有录音吗？客服呢最终表示说哈，说哎，我这边是有录音的啊。王先生发布的这个视频也是引发了这个网友的关注哈，有人说呢，说哎，他们上来就录音，客户录音就挂电话，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那就在5月7号的时候，有记者就此事致电上海迪士尼客服，在接通人工客服之前，电话中是这样提示的啊，说本次通话将会被录音，接下来会向您说明如何处理通话录音及在通话中收集的个人信息。若已收听过说明且同意本次通话，可以按井号键已跳过说明。录音和记录将会用于处理啊您的要求、问询及为您提供服务，会用于保障服务质量。那未经您同意，我们将不会为

这个录音移作他用的，并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障您的个人讯息免受损害啊。哎，关于这样的一个其实挺详细的一个电话提示哈，哎，这样的一个提示呢，王先生说哈，在六号的时候多次致电客服的时候都是没有听到的啊，所以呢也是不排除哈，是他在这个投诉之后，哎，原方新加的一个电话前的提示。那么接通电话之后呢，记者也是说到这个上海迪士尼客服就说了，他说他不是回答问题的最佳人选，那有问题可以致电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公共事务部。另一名客服接通电话之后，记者呢就询问哈，如果呢说记者说我现在录音，那你能够继续的为我提供服务吗？客服呢也是说到哈，说不可以，我们这边在您进线之前会有提示，您介意我们录音可以不来电，但是目前我们的游客是无法去做一个录音的啊。哎，记者就问为什么哈，就询问原因了。客服呢查询确认之后也是回复哈，说我们确实是通话当中，哎，游客有不可以录音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什么原因呢？这边暂时查不到啊。对，在前面哈，我们的这个有关于世界杯转播权，我们说这个非法和国际足联挺双标的。你看关于这件事儿，也有网友说迪士尼双标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制造幻想的乐园只存在于电影里边，那霸王条款多也不是第一天了，该去还是会去啊。还有人说啊，说你录就录了，非要告诉客服干啥呢？所以呢，关于这点哈，说你直接录就可以了，非要告诉客服干什么呢？一位网友也是说了，说美国哈有的州可以不经对方同意就录音，那只要是自己是通话的一方就可以，这个不经对方同意哈。哎，不知道如果打上海迪士尼电话不告知录音的话，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呢？哎，更多的网友还是感叹哈，说哎，只许你有最强法务部，不许游客有法律意识吗？好，稍回来吧。

0: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1: 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哈，哎，相信最近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大伙儿也是有所耳闻了。就是呢，买190多块钱的这个榴莲之后呢，哎，买家呢就恶意的操作了仅退款，这样的一位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啊。哎，这卖家哈也是卖出去190元的榴莲，遭到了仅退款。为了190元的榴莲果肉呢，河南的这位商家哈程先生也是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掏5000多元的差旅费，只为向山东德州的买家讨一个真相啊。哎，这个事儿也是冲上了热搜的榜首，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记得在上周四还是上周五的时候，和同事也在就是聊到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热搜的时候呢，很多的内容哈，就是比如说榴莲仅退款，商家希望买家公开道歉啊，还有说榴莲仅退款，买家骂哭客服不敢还嘴，哎，还有这个更多的就是说这商家驱车1600多公里找到这位买家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大家在讨论哈，这维权到底是较不较真的哈，为什么恶意薅羊毛的仅退款还能得逞呢？为什么仅退款还在作恶呢？派出所已经是立案调查的这个事儿，大家到底怎么看呢？看到大部分的网友都是支持啊，这个行政拘留，说恶意的白嫖就是诈骗啊，该严惩。对，当初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买家袁某某是一说到榴莲发霉了哈，这样的一个理由为申请仅退款，并且提供了照片啊，说这个榴莲发霉了。老板呢程先生就核对发货的视频之后呢，看到说对方图片当中包装袋异常漏气，而且呢这个正反的状态

不一样啊，和他使用过的这个干冰，还有包括发货之前多层的包装的发货状态是严重不相符啊。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可能变成这样的，说这可能是一场骗局啊。那老板呢就坚信说哈，因为买家拒绝提供这个开箱视频，包括辱骂客服，骂到客服不敢还嘴，并且拉黑了，所以这老板程先生就决定亲赴德州，却发现对方留的地址还有买家的这个名字哈都是假的啊。那面对这一系列的抵赖哈，程先生又开始了这种侦探式的取证啊。程先生先后花费5000多元，两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他呢在买家住址附近垃圾桶翻找，找到自家的榴莲包装袋，但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霉变的果肉啊，所谓霉变的果肉，只看到了包装袋，没有榴莲。为了补齐证据链，他呢在5月6号的时候第二次开车到当地，这呢这种一环扣一环的凭证也呢是让警方锁定了违法事实，并在5月8号的时候做出行政处罚。对，事情进展到这儿呢，对于这个买家的家属啊提出的要不要这个私下协商呢，程先生是坚决拒绝啊。程先生说，如果我选择私了

0: 肠上作用呢，它是不敏感的，所以你根源上还是减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辅助的胰岛素的增敏剂也是可以配合，啊，但那个只是辅助的手段，根源还是要有效的、持久的减重。另外要增肌，肌肉是胰岛素更为敏感的一个组织器官。
1: 专家提示，改善胰岛素抵抗需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调整，要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高糖高脂食物的食用，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新鲜蔬果，保证蛋白质的充足摄入。同时，要坚持规律运动和作息。对于通过生活方式调整难以改善体重超标严重的人群，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进行辅助干预。
2: 我们再来关注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3: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4: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3: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5: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6: 生活有烦恼，律师来出招，律师说法帮您解决法律难题。
2: 生活有纠纷，律师来帮忙。今天我们请到金华达律师事务所的高晓宇律师，解答大家在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25870202和25870303和高律师进行对空交流。我们先有请高律师。高律师您好。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关注一下平台听众王女士呢，在公众号上留言，想要咨询高律师。那她说，坐在小区的椅子上休息，邻居的狗呢突然跑出来，抓了一下她的大腿，没有伤口，但是被惊到了，要求邻居进行精神赔偿。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小区物业有责任吗？
7: 像这种情况的话，要求精神赔偿呢，法律院是不支持的，因为他没有受到具体的伤情。
2: 嗯，
7: 这种情况的话，只能是起诉，赔偿实际损失。如果没有实际损失的话，一般的采取赔礼道歉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2: 嗯，
7: 对于小区，如果正规的小区，物业公司比较健全的话，管理比较规范，啊，物业公司也是有责任的。
2: 嗯。好的，听众尚先生打来电话要咨询，他说遇到这个兼职诈骗的机构，泄露了个人的电子身份证，同时呢签了合同，合同上有他的签名手印，那补办了新的身份证，所有的材料呢都保存了。他说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隐患吗？怎么来预防呢？
7: 像这种情况，如果有确实被诈骗的这种情况发生，他可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报案以后呢进行备案就可以了。
2: 嗯，是他所在的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就可以是吧？
7: 对，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就可以。
2: 好嘞。另外听众赵先生呢在公众号上留言，他要咨询高律师，他说全屋定制，原告呢消费者交付了定金，并与被告的商家约定过这个定金呢不能退，事后呢由于这个被告的商家不能按照原告消费者的要求进行设计，且被告的商家呢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他问这种情况我的定金能退吗？怎么来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7: 这种情况如果有合同的话啊，确实因为商家的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可以起诉解除合同返还。
2: 嗯，另外听众韩女士想问一下，她说2023年呢协议离婚，有两子，长子呢归女方抚养，次子呢归男方，2024年的10月份呢男方意外过世，她想把次子呢也带回来抚养，男方的家属不同意，次子呢满8周岁，那如果次子选择男方，他问他还能争取抚养权吗？
7: 可以要回

0: 抚养权，这个在法律上是支持的。
1: 嗯，另外听众朱先生想咨询高律师，他说合同到期之后啊，租客不交房租，而且恶意不归还钥匙，是否可以起诉他，可以要求承担这个房间换锁的费用？
0: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属于这个租户违约啊，所以的话房主可以起诉，要求呢赔付相关的占房的费用和直接的经济损失。
1: 好的，感谢高律师。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律师咨询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高律师的解答，高律师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如果您还有法律方面的疑问，您需要在节目以外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25870101、25870202和25870303，我们也会在每周一上午的11:45为您来准信连线高律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您的收听。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吕红，导播宋文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8: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7: 哦，频率是
8: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关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100.1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我们来关注今日看点，新能源车车险赔付压力待转化，运动坚持不了多久，试试来听歌，蒸汽眼罩烫伤引关注，科学选择书包保护儿童的脊柱，又到一年的吃虾季，小龙虾最新健康提示。好的，稍后共同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消费早知道。
1: 我要个性，
2: 我要简约，
1: 我要大牌，
2: 我要平价，
1: 我要买买买，
2: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1: 吃喝玩乐有推荐，
2: 消费新主张，
1: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2: 开开心心消费。
0: 近日呢，中国精算师协会、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我国新能源车险的2025年有关赔付的信息。数据显示，一方面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的增长，带动了车险规模持续扩张；另一方面呢，高赔付的压力仍然不能根本的缓解，行业仍处在规模做大以及盈利承压并行的阶段。从规模上看，新能源车险已经成为了车险领域增长最快的板块。数据显示，2025年保险行业承保新能源汽车4358万辆，同比增长40.1%，实现了保费收入1900亿元，提供了风险保障金额达到159万亿元。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不断提升，车险业务结构也在加快的重塑，新能源车险在整体车险当中占比持续上升。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增长既源于了产业的发展，也反映出了车主风险意识的变化。相较燃油车，新能源车主投保积极性更高，商业保险的保值率持续提升。那同时呢，随着新能源汽车从政策驱动逐步转向了市场驱动，其应用的场景不断拓展，网约车、物流运输这些营运的车辆用车需求增加，进一步打开了车险的市场空间。不过规模扩张并未同步带来盈利的改善，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保险仍亏损56亿元，虽然较上年略有收窄，但是呢尚未实现扭亏，综合成本虽有所下降，但是整体的经营基础呢不稳固，直观的压力体现在了赔付端。2025年赔付率超过100%的车系达到143个，其中呢营运类型的新车风险尤为集中，在高赔付的车企当中占比比较明显。业内专家表示，当新能源车险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出险率偏高，明显高于燃油车；二是维修体系不完善，成本居高不下；三是人伤案件占比以及赔付标准上升，推高了按均赔款，多重因素叠加，使得赔付压力长期处于高位。新能源车险的高赔付压力呢，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比较低，使用频率比较高，特别是在网约车这些高强度的运营场景之下，风险暴露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呢，车辆的高度集中，一旦发生事故了，往往涉及大范围的维修，甚至是更换核心的部件，加之它的配件供应还有维修网络仍在完善当中，整体的理赔的成本呢，明显高于传统的燃油车。不过呢，从趋势来看呢，行业也是在出现积极的变化。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综合成本率同比下降1.3%，承保亏损有所收窄。那随着辅助驾驶技术的逐步应用，部分车型出险率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迹象。张道明介绍，配置自动紧急的制动系统货车，其赔付的风险明显低于未配置的车辆。技术进步正在对风险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业内看来，新能源车险当前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风险和定价尚未完全的匹配。传统的车险定价呢，更多基于燃油车的历史数据，而新能源车呢，动力结构、使用方式还有风险形式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那现有的定价模型呢，没有持续的优化。围绕这一问题，行业正在加快由规模扩张向精细经营转变。从行业层面来看呢，3月份新能源车险自主的定价系统迎来了新一轮的优化调整， 由 0.6 1.4 扩为至了 0.55 1.45， 这是继2025年9月份以来的第二次变更，进一步的拓费率浮动空间，更好的发挥了风险分层的定价作用。从机构层面来看呢，中国人保、中国太保这些保险的机构持续加强了精算与数据能力的建设，引入到更多维度定价因子，提升了风险识别和差异化的定价水平，同时呢，强化与车企维修体系协同联动，推动了降低全生命周期的成本。这次的数据发布呢，还释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保险业与汽车产业的联动正在加强。精算师协会与中国银保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将把高赔付车系情况反馈给汽车生产企业，推动其在安全设计和维修经济方面的持续改进，从源头降低风险成本。这意味着新能源车险问题的解决路径呢，正由单一的保险环节向产业链延伸。与此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技术加快发展，新能源车险也面临新的课题。在自动驾驶的场景之下呢，事故责任划分，近期北京已经率先启动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保险开发应用，被业内人士视为完善风险体系的重要探索。总体来看，新能源车险正处于做大规模迈向提升质量的关键阶段，只有在风险识别更加精准、定制机制更加合理、产业协同更加顺畅基础之上，才能够逐步的化解高赔付压力，更好的发挥保险在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保障。

许多人难以坚持高强度的运动，是因为呢很有快感，很少感到疲惫就很强。那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运动的时候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有助于显著的提升运动的耐力，延长训练的时间。芬兰的一所大学日前介绍呢，这个学校里面的研究招募了29名有运动习惯的成年人，参与者呢需要完全两次相同高强度的自行车运动的测试，其中一次呢不听音乐，另一次呢可以听自己来选择音乐。结果呢显示，参与者自选音乐的时候，平均的骑行时间是 35.6 分钟，不听音乐呢骑行时间是 29.8 分钟。换言之，听音乐的情况之下，参与者运动持续时间平均延长仅6分钟，提升幅度接近 20%。 研究人员解释说，听音乐呢并不会改变人的体能水平，也不会让心脏在运动过程中明显的更加用力工作，但是呢它可以帮助人们更长时间承受持续性的负荷，这或许是一种极其简单低成本工具，让人们能够在训练当中坚持得更久。研究还发现了，尽管参与者听音乐的时间很长，能量消耗比较多，但是呢，两次测试结束之时，心率和乳酸水平基本相同，这表明音乐可以帮助运动者在痛苦区间坚持更久，并没有让他们的痛苦更强烈。研究人员表示，让人们选择自己喜爱的能够激发动力的音乐呢，能够显著地延长高质量的训练时间，让具有挑战性的训练变得更易坚持。这一发现对运动员、教练以及日常锻炼者呢，都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知名演员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蒸汽眼罩咬我，疑似被蒸汽眼罩烫伤的相关话题呢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关注。蒸汽眼罩发热的温度呢，因为产品的种类而异呢，通常可以达到50摄氏度以上，多数呢是40到50摄氏度之间。而人体的脸部，尤其是眼睑这些皮肤是比较薄的、敏感的部位。那如果单纯的热敷，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呢，不会造成灼伤；一旦超过20分钟，尤其是带着睡碗，就有可能被灼伤，出现明显的刺痛、灼热感，甚至流泪不止。那尤其是过敏性的皮肤、敏感性的皮肤、脸部痤疮，还有熬夜之后的人群呢，皮肤屏障会脆弱，热敷之后呢反而诱发皮肤干燥，甚至过敏溃烂。医生强调，这往往呢不是单纯的热烫伤，而是一种混合的损伤。详细的来说，使用者平躺的时候，眼罩紧贴着眼部，形成持续的压迫，不少人呢为使防脱落，还会呢调紧它的挂绳。对于本就薄弱的眼部的皮肤呢，相对于是承受了热力灼烧和物理压迫双重的侵害。严重时呢，皮肤出现红肿溃烂，甚至达到1到2度的烧伤。有些人睡觉的时候，眼睑不会完全的闭合，通常留下一条缝，热蒸汽呢会由此渗入到眼睛里。眼球转动的时候呢，眼睑和角膜之间形成了摩擦，本就容易损伤角膜上的皮肤。对于干眼症的患者而言呢，其角膜上的皮肤本身就不稳定，泪膜也不健康，热力呢会进一步的加速泪液的挥发，导致角膜上出现均匀的磨伤。那么蒸汽眼罩如何正确使用呢？医生表示，发热类的产品呢是否有效，主要看它的背景。首先需要严格控制时间，一般蒸汽眼罩发热是20到40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不建议长时间的佩戴，更不宜带着睡觉了。

其次呢，我们要看眼部的状况，如果眼睛有细菌感染，有炎症，像麦粒肿啊，还有眼睑这些炎症，可以热敷局部循环，那加速恢复可以的。如果眼部疲劳，轻度水肿，热敷也能缓解不适。但是呢，目前许多人过度的用眼，比如说看屏幕太久了，眼睛干涩刺痛，那这个时候热敷会加快水分的蒸发，这时建议用冰袋进行局部的冰敷，在下面垫一块干净的毛巾，然后冰袋呢不直接接触眼睛，睡前进行锁住水分，同时呢让睫状肌得到放松，改善疲劳。如果我们一旦感觉眼部有灼热感，立刻停止冰敷，改为清凉的清水冲洗。最简单的最有效的急救措施呢，是用凉水持续的冲洗烫伤的部位5分钟。医生表示抹芦荟胶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芦荟呢具有一定的消肿抗炎的作用，但是坊间流传的涂牙膏的方法呢缺乏科学的依据。部分牙膏虽然含冰片成分，能够带来短暂的清凉感，但是它的质地比较厚重，涂抹之后呢有不利于炎症和细菌的散发，甚至可能加重局部的问题。那此外呢，被蒸汽眼罩烫伤之后最不应该揉眼睛，会加重眼角膜的机械性的摩擦损伤。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自行涂抹皮肤类的软膏，正如此前所提到的，眼睛的皮肤呢比较娇嫩，很多用于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膏不适用于在眼周，使得医用级别的眼膏是最好的。需要警惕的就是如果烫伤已经累积到我们的角膜了，出现明显的刺激症状，比如说怕光了、刺痛了，还有止不住流泪，千万不要在家里冰敷或者是自行的处理，立即就医进行角膜损伤的评估。一旦确诊为角膜上皮损伤，医生呢会根据情况进行角膜上皮生长因子人工泪液，以促进角膜上皮的修复。近年来呢，儿童青少年的脊柱弯曲异常成为了近视肥胖之后危害我国青少年健康的另一大问题。天津市儿童医院的医生提示，脊柱弯曲异常呢不仅影响美观，可能会造成不适，比如说我们要科学的选择书包，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护我们的脊柱健康。那科学的选择书包呢就在于几个要点了，比如说选用双肩书包，根据你的身高选择书包的尺寸来，比如说身高166厘米的青少年建议选择高42、长32、宽16厘米的书包，身高在144到166厘米的学生呢建议选择高38、长30厘米、宽14厘米的书包，身高在128到144厘米的学生呢建议选择高33、长30厘米、宽12厘米的书包，身高128厘米以下的学生呢建议选择高30、长28、宽10厘米的书包。此外呢，身高144厘米以下的学生可以选择配有腰带和胸带的书包，分散重力，防止书包晃动过大造成脊柱的损伤。选择材料轻便耐用的书包，比如说尼龙还有涤纶，书包的自重呢控制在0.5千克和1.0千克，以免给你的肩膀和脊柱带来负担。同时呢，背负的书包重量不宜超过体重的10%。书包里边有清晰的分区，还有隔层设计，以便将书本文具进行分类固定，避免物品的晃动。那书包背面呢有支撑，支撑的物料是符合卫生要求的聚酯棉或者是聚氯乙烯泡沫塑料，从而分散重量的压力，确保长时间背负舒适性。科学的选择书包之外，还应该让青少年儿童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预防脊柱弯曲异常，经常调整书包的背负方式，避免长时间单侧背包导致脊柱受力不均，注意保持正确的站立和行走的姿势，挺胸收腹，双肩放松，让脊柱呢保持自然的生理弯曲，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边的肌肉的力量还有柔韧性，定期的进行脊柱健康检查，及时的发现问题进行干预。

0: 我要个性，
1: 我要简约，
0: 我要大牌，
1: 我要平价，
0: 我要买买买，
1: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0: 吃喝玩乐有推荐，
1: 消费新主张，
0: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1: 开开心心消费。
2: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如果大家在生活消费理财保健等方面有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5870101和25870202，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内容和活动介绍，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您也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宋文文，监制吕红，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0: 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 你倒是说话呀！
2: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6: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5: 嘿嘿，这就叫气场。
6: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5: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嘿，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6: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7: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扯挂的。

0: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686集，黄鸿升落马记，凤凰涅槃的传奇。黄鸿升1956年出生于海南临高，1972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到距离家乡不远的李母山区当知青。李母山区是黎族和苗族聚居的地方，那里丛林密布，气候潮湿，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白天干活晚上吹牛倒也自得其乐。然而当最初的新鲜感逐渐消散之后，山区简单的生活就显得那样的漫长而无聊。下乡四年，第一年是好玩，第二年是开始失望，第三年变得消极，到了第四年有门路的就开始活动回城，没有门路的往往只有选择放弃。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变得日渐消极，生活也失去了最初浪漫的色彩，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年台风刮了三个月，不间断的下雨，山洪爆发，黄鸿升和其他的知青被困在驻地，没有水喝，只能把雨水沉淀了喝，就像是在孤岛上一样苦苦求生。黄鸿升没有门路，只能继续日复一日的劳作。难能可贵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始终没有失去斗志。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仿佛是上帝在关上所有门之后，为黄鸿升开启的另一扇小窗，再次照亮了他前方的道路。经过短暂的复习，黄鸿升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学的是无线电工程。毕业时他告诉老师，总有一天我要创造出像索尼松下一样的企业。被毕业分配到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的黄鸿升，在工作初期就展现了他出众的才华。三年以后，黄鸿升就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享受副厅级待遇。这对一个刚满28岁的年轻人而言，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前途不可限量。但是他始终割舍不掉大学毕业时的理想。就在1988年，黄鸿升在一片惊讶与叹息声中辞掉了原来的金饭碗，只身赴港追寻他的索尼梦。那年，一家名叫创维的小公司在香港诞生，黄鸿升把自己仅有的几万块钱都投了进去。创维最初的业务是代理电子产品出口，然而由于不熟悉香港的环境，贸易环节又太多，进了货却卖不出去，不久就造成了亏损。眼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和努力付诸东流，黄鸿升大病了一场，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月。然而黄鸿升并没有被这一次失败所打垮，不久他看好电器遥控器市场，又投资生产并尝到了些甜头。此时恰逢香港开始流行丽音广播，黄鸿升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与另外一家公司的工程师合作开立的技术支持。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到一年，创维便成功开发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第三代彩电，并且在德国的一个电子用品展览会上获得了第一笔20,000台的大订单。正是凭借着技术优势，创维得以在欧洲市场一炮打响，其后又陆续获得国际风险基金的投资，企业实力不断壮大。1999年胡润首编中国富豪榜的时候，将黄鸿升列为了第六位。2000年4月，创维数码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资金10亿元，而黄鸿升更是得以绝处逢生，他的索尼梦想越来越近了。2000年是创维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创维数码在香港上市，这一年创维的年销收入达到了43亿元，直逼中国彩电。

业前三甲的坐席。这一年，黄鸿升荣获了香港青年工业嘉奖，但也是这一年，黄鸿升经历了创维崛起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这一年，创维集团原中国区销售负责人陆某，携创维管理层核心人员24位片区经理中的11位以及销售精英共逾100人集体跳槽，一时间创维的业绩跌入谷底。另有创维偷税漏税的传闻四起，很快便股价大跌。公司中报显示亏损过亿元，公司内部人心惶惶。此事件成为中国彩电业的一次大震荡，而更为致命的是，创维的市场资源也被陆某一并带走，4000多位经销商有一半顺势摒弃了创维，而剩下的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苦心经营多年的营销网络几乎被全盘瓦解。屋漏偏逢连夜雨，2000年恰好还赶上了彩电行业陷入行业性亏损，各大彩电企业纷纷压价销售，创维的命运再次陷入了生死攸关的险境。陆某是黄鸿升早在1996年从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引进的职业经理人，4年的时间，他把创维的销售额从15亿元做到了43亿元，对创维而言功不可没。但也正是这份莫大的功绩，造成了当时黄陆之争。黄鸿升会把陆某找来，起初只是因为创维的壮大已经无法由黄氏家族的人来独自承担了。尽管有了职业经理人的加盟，但创维的管理仍旧和许多家族企业一样，充满了专权色彩。事无巨细，黄鸿升都会亲自过问。在很多人眼里，创维就是黄鸿升，而黄鸿升也是创维，两者没有什么区别。而陆某的影响力让黄鸿升感到了来自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挑战，两个同样个性十足的人之间产生了嫌隙，并且逐步演变为差点撼动创维根基的一场战争。生产者无畏，因为充其量也就是从有产者变回无产者，但此时的黄鸿升已经和创业之初不同，爬到半山腰再跌落的话，即便不摔得粉身碎骨，至少也会落得半身不遂。因此陆某的出走给了黄鸿升极大的震动，使得他开始反思之前的家族式经营理念的漏洞，思考改革公司治理模式的问题。改革的实质就是进行分权，并建立一个健康稳妥的组织体系，将一人独大的英雄主义管理模式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模式，防止因一人废而全盘散的局面再次发生。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然而这种角色转变对黄鸿升而言需要时间去适应，过程也是相当的痛苦，这是要老板自己割自己的命。后任创维 CEO 张学斌这样说道，对于老板来说，虽然他也有变革的愿望，但是突然有一天，原来他所管的职业经理人会告诉他，老板，这个事儿不是你要管的，你不能管，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很难受，很不适应。2004年11月30号这一天或许将会被永远记入创维的史册。在香港廉政公署一次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中，黄鸿升及其胞弟时任创维执行董事的黄培生等10名创维高层人士被拘捕。联署当晚即在官网上发布消息称，黄鸿升等人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以及挪用公司资金。那天下午原本安排了创维中期业绩发布会，香港各大媒体的记者济济一堂，结果发布会取消了，股票停牌了。当天的报纸上满是黄鸿升被拘的负面消息，一派大厦将倾的肃杀。除了对黄鸿升命运的猜测之外，人们更多的是对创维集团前景的担忧。第二天，案件被诉至法院，第三天，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随后不久，黄鸿升和黄培生在各缴纳了100万元港币以后，得以保释外出，但暂时不得离开香港。其实2000年的黄鸿升代表创维与王鹏签订服务合同，聘其为公司顾问时就已经为这次的事件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王鹏仅有中学学历，在黄鸿升的母亲罗玉英名下的房地产公司工作，尽管的确签署了服务合同，但从来没有给创维干过顾问的活。黄鸿升却支付色彩显像管采购额 1% 作为佣金，而且另外以每股 0.336 港元的价格将创维数码股票期权2500万股批给王鹏，分4年行使，每次可行权625万股。但实际上从2000年底开始，罗玉英操纵王鹏在证券经纪行的账户先后3次行权1875万股，将收入据为己有。

根据法院审判记录显示，黄鸿生及黄培生于2000年11月1号至2003年4月25号期间，与罗玉英以及王鹏串谋，以顾问佣金的名义，由王鹏提供户头，分别窃取创维数码资金221万港元和4838万港元。另外，黄鸿生还于2001年1月至6月期间，与罗玉英串谋，从创维数码全资子公司创维集团有限公司账户中盗窃公司50万港元。据此，黄鸿生兄弟俩串谋母亲罗玉英骗取创维2500万股票期权，窃取5100多万港元公司资产的行为，被认定为串谋盗窃上市公司资金、串谋欺骗上市公司等罪名成立，法庭当即取消了两人早先的保释，暂时还押惩教署看管，而罗玉英则不知其去向。7月13号，法官对两人进行量刑，辩方律师向法庭递交了包括新浪网董事长段永基、秦家园行政总裁以及著名作家梁凤仪等十余名大陆和香港名人撰写的求情信，并且提出黄鸿生兄弟对社会贡献良多，曾捐赠数千万元帮助内地农民以及失明人士，请求对两人能够从轻处罚。主审法官简世勋则表示，多位重量级人物的求情信令其深受感动，但黄鸿生兄弟二人身居上市公司高位，理应对公司以及股东负责，可是他们背叛公司和股东，其行为有违诚信原则，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对公众社会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强调案件情节严重，需要重判以儆效尤。最后，综合各项罪名所有刑罚决定，对黄鸿生兄弟二人分别处以有期徒刑6年。判决生效，创维对外发布公告，免去黄鸿生董事长之职，改为非执行董事。当时正值黄陈之争爆发，国美董事会与创始人黄光裕之间的较量愈演愈烈，国美电器再遭冲击已无可避免。在经历2010年8月5号公告停牌以后，8月6号国美电器辅一复牌，即大跌 12.09%。 可资对比的是，同在香港上市的创维数码，其创始人黄鸿生在港入狱期间，该公司股价却屡创新高，2009年涨幅达到35倍。同样遭遇牢狱之灾，同样是上市公司创始人入狱，为何国美与创维的境遇如此迥异呢？恐怕还得从黄鸿生充分放权、放手让张学斌等一干职业经理人实现了对企业的救赎说起。张学斌这个在2000年从椰树集团辞职来到创维任中国区总裁的人，是第一个向黄鸿生要权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当时他开出的条件是成立彩电事业部，要这个事业部的经营权、人事权、财务权，3000万元之内，不需要老板批准。一开始连张学斌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按照黄鸿生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只是或许是形势逼人，或许是陆某的出走，让黄鸿生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他不打折扣的在这份授权书上签了字。与此同时，创维集团还改组了董事会，成立了经营管理委员会，从前由黄鸿生一人说了算，而改组后则由董事会集体说了算。刚开始，黄鸿生在参加一些诸如营销会议时，还会不由自主地遵循原先由他直接分派任务的思路。后来张学斌找黄鸿生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正是这一次谈话让他下定了决心辞掉总裁之职，只保留了董事长的职位，并且逐渐退出了对公司第一线的直接管理，转而关注公司战略层面的把握与决策。黄鸿升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之后，创维便在张学斌的指挥下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危机公关。12月1号，创维在深圳举行了高层团队的记者见面会，并且发表了有关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健、不会受停牌影响的声明。同日，国美、苏宁、永乐、大中四大经销商发函声援创维。12月4号，中国七大银行深圳分行表态将支持创维。随后，三星、赛格等八大财管厂商也相继表示了支持。接下来，创维

动归还了外资银团1000万美元的贷款，并且主动发函要求取消全部6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以此表明创维不存在流动资金枯竭的风险。创维成功度过了这次危机，当年年度净利润达到4.03亿元。与此同时，黄鸿升也痛下决心对创维进行彻底改革，使公司摆脱长期以来对他个人的依赖。出事以后，黄鸿升即对公司做出如下安排：公司所有事情都全权委托张学斌。2006年少了黄鸿升的创维已经如常运转了近2年，虎山行对创维的影响似乎早已消失不见，创维继续向着索尼梦进军。而7月7号黄鸿升黄飞升的案件也终于有了结论。2009年7月初，黄鸿升提前出狱，创维数码的股价涨幅高达 12.86%， 并且创下了52周以来股价的最高。7月9号创维在香港发布2008财会年度年报，报告显示2008年创维数码营业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53亿港元，同比增长 12.5%， 毛利接近31亿港元，增幅达 3.5%， 纯利为5亿港元，同比增长 4.8%。 这已经是创维自黄鸿升被捕以来连续发布的第五个盈利年报。几经风雨的创维依然保持着稳健的发展风格，它并未像德龙、格林克尔等众多民营企业那样因为老板的落马而土崩瓦解。其实黄鸿升落马的原因和其他众多落马的民企富豪一样，说穿了就是动了他不该动的钱。黄鸿升盗窃上市公司资金，欺诈上市公司的目的，无论是他所反复强调是为了企业的发展而绝非想占为己有，亦或是坊间流传的为了到内地投资房地产，以摊薄彩电进入白热化竞争状态以后利润低迷的经营风险，其操作手法触犯了法律规定是不争的事实。游戏自有它的游戏规则，违反了这个规则就必然会受到惩罚。有人认为，如果黄鸿升当初选择在内地上市，那么他便不会出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内地的监管力度不如中国香港那么严，而且黄鸿升的这种做法在内地民企之中比比皆是，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违法行为如果客观存在，违规操作的管理理念如果不予转变，那么出事儿只是迟早的事情。更何况如今内地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也开始日趋严格和科学化，周正义、周一鸣、黄光裕等人的纷纷落马便是最好的证明。四大盗贼犯下白起大案。2003年3月1号凌晨4点钟左右，在株洲市某厂宿舍101室发生了一起持刀入室抢劫强奸案。一高一矮两名青年男子用千斤顶顶开窗户护栏以后钻入室内持刀实施抢劫，在抢得一台 TCL8988 手机和200多块钱现金之后对受害人实施了强奸。3月2号凌晨4点钟左右，在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散户9栋2号发生了一起持刀入室抢劫案，又是一高一矮两名青年男子同样以千斤顶顶开窗户护栏，从窗户钻入室内，在客厅等处翻找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以后，又踢开卧室门持刀对睡在卧室里的刘永忠夫妇实施抢劫，抢得诺基亚3210手机一台。当闻讯赶来的救援的邻居李放山夫妇及其堂弟李放清手持扁担铲子围捕歹徒的时候，两名歹徒持刀疯狂地捅向李放山兄弟，李放山肝脏被捅伤。犯罪分子凶残而猖狂的作案给群众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接警以后，石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于3月2号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下设并案组、调控组和清查组三个小组，并迅速展开工作。侦查员们发现，案发地都是处于公路、铁路附近。

0: 2022年至今共有4起持刀入室抢劫强奸案，和31专案的特征相似，而且案发地就在和石峰区相邻的荷塘区一带。经过调控组和清查组的细致工作，一条重要线索浮现出来。有一个外号为广东仔的青年人，经常和6、7个社会闲散人员在株洲火车站一带活动，昼伏夜出，形迹可疑。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但有时花钱大手大脚，身上常带有千斤顶和刀，有重大作案嫌疑。获取这一重要线索以后，专案组迅即召开紧急会议，派侦查员带目击证人对广东仔进行了秘密辨认，并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3月9号晚上8点左右，侦查员们在株洲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电邮室里发现了所谓广东仔的重要关系人广西佬甘明。侦查员们按捺住心中的喜悦，悄悄地跟了上去，准备实施秘密抓捕。机会终于出现了，晚上11点左右，广西佬一个人从电邮室出来，并走进了一条阴暗的小巷。刑警队员们迅速贴了上去，在他身后喊了一声广西佬，对方应声回头，刑警三人从两侧一把将其夹住，低声喝道：公安局的，不许动。在出示证件以后，一台桑塔纳从其身后疾驰而来，一脚急刹车停在了广西佬和侦查员的身边。广西佬甘明迅速被推入车内，并且被带离现场，整个抓捕过程一气呵成，前后不到1分钟。3月10号凌晨5点左右，广东仔被秘密抓捕到案，刑警当场从其身上搜出了平时作案用的小手电筒一只，白纱手套两副。经过初步审讯，广东仔吴兵交代了伙同贵州佬张月龙于3月1号、3月2号凌晨抢劫强奸的犯罪事实。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11: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2: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5: 资讯与声音同步，
16: 关爱与时间同步，
15: 沟通与心灵同步，
16: 听觉与流行同步。
1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让你。

您与世界同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Here we go。全新一周又开始了，这礼拜好在是5天了，上礼拜咱少休了一天，着实啊，好多人觉得哎没怎么歇，怎么又新一周开始了？对，上周咱因为周六上班的关系，所以只休了周日一天，导致了很多人觉得周末过得特别短，所以这稍微缓了一下，咱就又上班了啊，大伙儿辛苦了。今儿我看了一下，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对，天越来越热了，这个瘦人和胖人的体感的舒适度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现在你看今儿这户外温度得有30度上下吧，尤其大中午的，就好多人在户外待，那肯定就大汗淋漓的。胖人和瘦人的体感温度是完全不同的，瘦人会更感觉热，也就是自己感觉热，胖人你看着他你就热。稍微胖一点的人，他那皮肤脸上都是汗，即便他自己没怎么感觉，但是让人看着就感觉，哎呀，我看你特别燥热，对，身上就往外发汗啊。所以胖人和瘦人度过夏天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关注一波气象情况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32摄氏度，确实挺热的。这个依照上礼拜的提醒，确实如此，天气热了，那也提醒大伙儿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开车的朋友您也是得注意着点儿，这两天我也感受颇深哈。但凡你要是朝九晚五、朝八晚七的上班族，车放在户外的，您感受了一下吧。这两天车在外边放一天、放半天，那里边的温度就后感小蒸笼，一进去就觉得熟了。所以，职场人士尽量把车放在一些阴凉处比较好，一方面对车好，一方面对人也不错，省得上班下班一进去，哎呦呵。不是有专业人士曾经测过吗？一进车里边那个50-60度的样子，完全不夸张啊。了解气象情况，今天全天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得有19摄氏度，低温还行啊。明儿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哇，瞬间就飙升到这个了，最低气温有24摄氏度。看一眼未来有雨吗？明儿后大后，截止到本周末吧。本周六是没有降水的，也就是说咱今儿才礼拜一啊，我能看到礼拜六的这个气象天气走势，反正大致来看到礼拜六是没雨的，礼拜日可能有中雨和小雨。但是气象情况一般情况下咱都多看几天会比较有好处哈。行吧，观众的天气我们了解，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人的口味一生变7次，每个年龄段其实都带有不同的喜好，你是不是如此呢？口味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这一辈子老变。炎炎夏日正临近，到底怎么穿才凉快呢？最好选择棉麻丝，贵啊。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预售开启，黄渤倪妮上演无关爱情的邂逅，真有纯友谊啊。陈可辛导演、周迅三度携手电影《明天会更好》成都官宣开机，阵容强大引热议。想想炎炎夏日里，这个吃穿住行的状态都完全不同了，包括很多人有午间出去散步的习惯，就今天这天大太阳晒着，估计好多人说，哎呀就犯难了，天气热和天气冷都不太适合散步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
1: 哟，
0: 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刚才片花里边已经说了啊，这茶余饭后聊聊天，这个正好是活跃一下自己的神经，因为礼拜一嘛，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比较忙碌，比如说早上起来开会，上午有安排，下午还有具体的事儿需要做，这所以中午这就显得尤为珍贵了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情绪能够稳定，对于好多人来说就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哎，好多人的这情绪受这个一天的衣食住行的影响，尤其是吃饭。嗯，对，一说到吃饭，好多人就知道天一热他没胃口，中午饭好多人就省了，甚至随便赶个什么凉皮凉面也就算了啊。您知道，其实每个人的吃饭习惯都完全不同，即便是很多人能跟您一块吃饭，哎，中午一块约个饭啊，一块出去吃，即便是跟您一块出去吃，可能口味也跟您完全不同。那这个比较有情商的，或者是比较有懂礼貌的，跟别人一块出去吃饭，都会先问一下对方的口味。哎，你吃辣吗？哎，这你能吃吗？而并不是自顾自的，我就点这个，你爱吃不吃？那没法，长时间就没法一块吃了。又或者你俩关系特别铁，特别硬。哎，那我吃什么，你吃什么，随便啊，咱俩都别控制，别客气啊，爱吃什么吃什么都行。但凡要是萍水相逢，就是普通同事关系，都得客气礼貌一下。哎，你这吃吗？哎，我这吃吗？是吧？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饮食在人的一生当中变化可大呢，也许你自己没发现，但科学已经验证了，人的口味一生变七次，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喜好。哎呦，一看这标题的时候，我首先就持不同意见。你想，我本身打小就不吃辣，到现在也没怎么吃过辣，我变了吗？哎，也许真就辣这个口感上我没什么变化，也许其他的酸甜苦辣什么的，哎，这其他几个口味也许变了，咱看看怎么说啊。都说人的口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生都在改变。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人的口味偏好受各种影响，每10年基本上变一次，一生大致分为7个阶段。嚯，哎，还不老少的，7个阶段能变7次啊！这个如果能根据不同的阶段特定加以调整的话，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咱看看啊，您符不符合这7个变化啊？一生变7次，为什么变呢？这怎么就变了呢？吃好好的，我好面我就喜欢，比如吃甜的，突然我就不喜欢了，我就吃那辣的。我吃辣的好面的，我就突然喜欢吃那苦的。哎，你要说这还真别怀疑，我真收编还真有例子。那一哥们儿他老婆怀孕了，哎，然后呢，这喜得贵子嘛，生完孩子之后口味还真有变化。原来我们一块出去吃饭，他就点那辣的吃，哎，无辣不欢，嗯。但是后来自打生产完之后，就很少吃辣了。哎，问他喜欢吗？吃不下去，嫌辣。哎，真有变化哈，哎，人生重大变革改变了。说说吧，首先10岁之前受父母影响巨大。10岁是孩子饮食习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呢，饮食偏好不仅受生长发育，还会对成年之后的饮食习惯产生深刻影响。专家说，如果父母口味重，做饭多，比较油腻，那孩子的口味偏好也会趋同，这样就会增加孩子超重啊、肥胖啊、患慢性病的风险。哦，就你家是什么饭，打小你就知道了，吃自己家饭长大嘛，对吧？少有那个吃百家饭长大，吃自己家饭长大，自己家饭是什么口味，爱吃不爱吃的也都习惯了。所以你看，孩子基本上都更适应自己家里的饭的这种口味，甭管是咸了、淡了、甜了、辣了，家大人喜欢吃什么，孩子也就是不能说喜欢，也就是习惯吃什么，去到哪儿也就是，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家里老给我做这个。哎，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家里经常给做烧茄子，嘿，就得这个啊，就得这个，等成年以后也就喜欢这个，嘿，就觉得特好啊，到现在没改口啊。10到20岁容易受到激素和广告影响。嗯，这个专家说了，10到20岁是青少年饮食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哦，刚才那关键，这也关键了啊。对，那是从童年到少年的转变嘛。此时如果缺乏指导，很多青少年容易养成不健康、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开始吃零食了。而且这个10到20岁基本上很多青少年他是有零花钱了，家里给零花钱了。10岁以前呢就很少给，都是家里买什么吃什么。10到20岁有自己支配金钱的权利了，哎，会给一定的压岁钱，那么自己就可以买一些想吃的、想要的、想玩的东西了，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钱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啊。
青少年时期身体发育较快，一方面受激素影响，食欲特别旺盛，看什么都想吃，食量旺盛，那增加，而且更喜欢高热量食物。另一方面呢，他们容易受到食品广告的影响，且他们的营养知识还不足，使得快餐含糖饮料在青少年当中广泛流行。但此类物质呢，又是高油高盐高糖类的饮食代表。喜欢攀比，嗯，确实，那学生时代很多人都这样，哎呦，他吃什么了我也吃，或者分给我我也吃，然后下次我也买，买完之后再分给你吃。所以这个10到20岁这个年龄段吧，他有自己金钱的支配能力，与此同时还毫无节制，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我买，对吧？你买了。

会我请客，是吧？所以他不考虑这东西好不好，健不健康，油不油大，甚至是不是地沟油，他都不考虑。哎，你但凡你咱小哥们一块吃，行，没问题，吃买。所以这个就意气用事比较多，男生女生都在内啊。这10到20岁青少年期间，所以这个时候都说这个什么小孩钱是最好挣的，这不就是这个饮食也如此啊？卖给他们的东西就比较好卖一些，哎，他们喜欢，就买，甭管好不好。20到30岁容易受到伴侣和生育影响。20到30岁，很多人正式步入了婚恋和生育的阶段，这个早婚早育了啊，这个口味和饮食偏好也会有所改变。他说这个情况应该是10到20年前。你看现在，我前两天看一个数据调查，还是婚育调查，说现在的年轻人婚育基本都在32到40之间，就是平均啊，平均不是大部分，就平均32的。他所以说这20到30，这个在现阶段咱们的社会当中并不是特别普遍的现象。但凡要是20到30又结婚生子了，嘿，那人生还挺圆满的，就是比较顺利，没有经过什么波折。大部分人要不是经过分分合合什么的，32左右差不多这个年龄，哎，能够稳定下来，然后结婚生子，这就已经不错了，这就挺好的了啊。所以已经往后推迟了，晚婚晚育了已经。然后回来说啊，这个20到30岁婚恋生育的阶段，口味和饮食偏好呢也会有所改变。在与伴侣共同生活和相处的过程当中，口味就会互相影响，强势的一方口味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假如一方口味比较重，爱吃烧烤、快餐等等，也会影响另外一方。这个就是互相影响的过程，尤其是伴侣和这个男女朋友，对吧？刚处的时候也是，那尤其是男方会让步，对吧？这个另一半喜欢吃什么，女朋友喜欢吃什么，那跟着吃什么，即便是自己不能吃或者害怕吃，自己也得咬着牙挺着啊。结婚之后可能更得这样了，那做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你还有不爱吃，你有这能力吗？你有这权利？对，所以习以为常。所以好多人你看，比如说我不爱吃辣那个甜的，但是那家人爱吃甜的，吃着吃自己也就习惯了，不能说不爱吃也吃，是吧？而且这个家里的饮食方式一般都受女性的主导比较多，咱不说一点男性的观念不考虑，比较多，大部分的家庭都受女性爱吃什么的主导比较多，就女性爱吃什么，这基本这家就主流的风味是什么。那少有这男的喜欢吃什么，女的爱减肥，可能是这我不吃那我不吃，所以这家里饭就省了。30到40，这刚才我们说的现在的这婚育年龄啊，这个受工作环境和生活压力影响。30到40岁的时候，这个工作繁忙，生活压力会影响人们的食物选择。很多研究表明，人们的疲劳以及压力大，对于口味更重，迷恋吃咸甜的食物。研究还发现，咸味有助于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因此爱吃咸是人们应对压力的自然反应。要不说咱们北方人口重，就爱吃咸的，觉得压力大，最后又翻回来，为什么翻回来？又吃咸的，吃完咸的就觉得没压力了。所以咱们这说，这个是全中国这压力比较轻的城市，最没压力感的城市，天津嘛。可能也是我们这爱吃咸的，自我就消化了啊，一吃咸就消化压力嘛，就没压力，然后再吃咸再消化啊。大早上起来就齁，但我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口重的人，对吧？从小在这儿长大，我觉得还行，但其他的城市的朋友来咱们这儿，总会跟我说：“你这太咸了，你太咸了，齁啊。”那吃挺好呀，怪不得那么黑。因此爱吃咸是人们应对压力的自然反应，甜食能刺激大脑分泌更多的血清素，缓解焦躁不安的情绪，再加上对外的应酬比较多，经常吃大鱼大肉，男性啤酒肚可能会出现，女性脂肪开始堆积。30到40，这是职场上升的高峰期，是吧？有人打拼业务，有人这应酬酒局居多，那这个时候你的饮食方式都受到不可控的身不由己的影响，饭局来了你能不去吗？对吧？这个酒局你能不推杯换盏的，你无可奈何的参加，那有客户啊，对吧？那有些东西你不能吃，或者少吃，或者饥一顿饱一顿，这顿没吃上，下顿光喝酒，那也是常事儿，对吧？所以很多人都身不由己的状态之下变胖，身不由己的状态之下，什么脂肪肝呢，脂肪堆积，也没办法，它不是自由选择的，是被动选择，受工作环境影响啊。一天比如说忙忙碌碌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新闻从业者的很多这个记者的同事什么的，你经常有可能这个中午饭吃不上就在外边采访呢，那这就很正常，时间长了你看那身体就受影响，那很正常啊，受职业影响。所以说选择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职业。

还真直接影响到你饮食习惯的啊，直接影响。40到50岁容易受被喜好牵着走，人到中年了，口味相对固定了，人体免疫力体力有所下降了，一些人即使知道某些食物不利于健康，也常常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愿意改变喜好。对，这四十不惑嘛，40岁之后，哎，你就觉得很多事儿都看有点通透了，就，哎，我就想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健康不健康，比如说吸烟这事儿，就是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是这个，你20、30岁你戒，我有这个定力，说戒也就戒了，说不戒可能又重新吸上了。40岁你再让他戒烟，哎，有什么意义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或者真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就真戒了。没有问题，他基本上他这个情绪度不高，他觉得哎，就这么点小爱好怎么了？其实真是有害健康。喝酒有时候也是，那知道不好，但是哎，就这么回事吧，就什么事儿都看淡，比较佛系了。所以但凡喜欢吃什么就专门吃，我也不管健康不健康了，反正现在这岁数了，对吧？嗯。50到60岁受体力活动下降影响，50岁以后呢，体力精力开始逐渐变化，很多小病的先兆也开始显现，就是什么这个各种骨头啊身体啊开始这儿不好受那儿不好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吃动结合，一方面多摄入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瘦肉海鱼豆类食物，另一方面适当的运动，打打太极慢跑等等。嗯，50到60岁这些人就开始养生了，就是很多东西我得吃健康的，因为吃不健康的还像30、40那样的爱吃什么吃什么，他真难受啊，吃完真不好受，甚至有些东西他吃不下去了。你比如说这有些人酷爱吃某些特殊的料理，比如生食什么的，你到40、50他就吃不动，你的胃口不行，你吃完真闹肚子。原先行啊，还有些人喜欢喝酒，哎，30、40喜欢喝酒，你50之后再喝他就扛不住了，他受不住了，除非是特殊的一些场合和饭局，不然的话他也是为自己着想，喝完真的难受好几宿，身体就不像原来那么抗造了。所以50还是比较养生的，50之后就基本上好多人就养生了，什么的吃健康的，吃绿色的，然后呢也为自己着想，也为家人着想啊，这是比较就更加通透的年龄阶段。嗯，最后60岁以上的人群机制呢，体能开始有所下降，味觉退化，还出现牙齿脱落的迹象，吞咽受阻，消化能力下降的问题，饮食呢更要调整。对，这个就看吃什么不吃什么了。有些东西我爱吃，但是吃不了啊，牙不好是吧？有些东西我爱吃辣，那胃口不行，那60我也就差着点了。喝酒你还敢喝吗？是吧？这就受到健康因素的影响，所以60岁再往后，可能他不是喜欢吃，或者是愿意吃，而是我能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对吧？我在能吃的这个领域当中，方方面面里选择自己爱吃的。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稿件当中也就到60岁，其实往后还有70岁、80岁，70岁、80岁可能就得看别人的脸色了。首先得受别人照顾，然后别人给你做什么吃什么，为自己就没有什么过多的选择，就我想吃那个，那不给，嗯，这有可能啊。所以你看，就是话说回来啊，这个总结起来，这人一生当中最好的自由吃饭的年龄，它是20到40岁之间。是最好的自由支配的吃饭年龄，但是这里我们不说受到这个环境因素和健康的影响，这可能不健康，但是你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年龄是20到40，基本上40之后就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阶段了。所以你看有好多人说，就哎呦，这个那时候我什么都能吃，哎，那时候我吃好几顿，那时候吃烤串我能吃100串，不夸张，我真身边真有这样人啊，是那个时候，现在吃也是个体力活，你知道吗？所以天气热了，大伙儿的饮食方式也有所改变，热度升高了，然后呢，这个也容易让自己情绪过度的上涨或暴涨，再加上这个容易发汗嘛，容易不太健康，燥热，你还得注意点啊，最近。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5，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欢迎您继续回来。刚前一时段咱们说了，人的口味一生变七次，是吧？各个年龄段都受，其实都受外界影响。你说打小就受父母影响，成年了吧，这受同学、哥们儿、这个闺蜜、死党的影响。那这个结婚成家了吧，受伴侣影响。然后呢，这个等到40岁工作了，又受工作环境、领导、同事的影响。岁数再大点了，哦，对，再大点了，40-50岁才自己真正能做主，想吃什么吃什么啊。60岁之后，你看你受身体影响，能吃什么？或者什么咬得动，吃什么。其实这一生你看大多数都在受别人影响，自己真正想吃什么吃什么的就在40岁上下，剩下都得是别人吃什么我吃什么。嗯，行，接下来咱们说生活常识啊。说什么生活常识？看这个，炎炎夏日正临近，到底该怎么穿才凉快，最好选择棉麻丝。说完吃就说穿呗。这季节硬是应景的，上礼拜跟这礼拜穿的衣服肯定不一样。上礼拜还有人穿里边短袖，外边有一个小外套呢。今天你再穿个外套，我看看，也热的不是一般的。因为上礼拜我就弄一外套穿，今天甭说外套了，连背心都不能再穿了。衣服材质上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是夏天穿衣服的最佳好选择。布料越薄，衣服越轻，穿着就越来越凉快。除了棉麻丝等天然的纤维，一些人造纤维面料制成的衣服呢，比如说莫代尔，还有天丝啊、竹纤维等等，也比较凉快。这个竹纤维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啊，就是比较高科技产品，穿上确实还不错。但是一直以来，好多人就比较迷恋这个棉麻丝，尤其夏天穿。但是棉麻丝这个价格都比较贵，比普通的什么涤纶呢、什么纤维的都比较贵。这也看您具体选择了。传说真丝的衣服呢，亲肤而且还防紫外线。众多的衣质材料当中，丝是最轻的，有最佳的亲肤性，是适合所有人的选择的最佳夏季衣服衣料。紫外线是引起皮肤老化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蚕丝吸收了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睡衣、连衣裙、头巾等等都会用真丝来做。美中不足就是真丝服装呢只能干洗，否则就容易褪色变形，还是抽丝还容易坏，然后一挂完这衣服就毁了，废了就。而且女性穿真丝的衣服几率比较高，比较多。男的穿真丝的有吗？有。一方面是男的穿睡衣真丝的，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是外衣，男的这要真丝的那就相当贵了。那是见过的，就是男的衣服但凡这东西要是赶上真丝了，那比如说真丝的那种就是坎肩或者什么的，那就比较贵了。这个要不说呢，很多衣服这个女性的衣服比较多，种类比较多，男的没有太多可选性，而且价格高昂，也不好办啊。身为男性有时候也是，可选性太窄了啊。纯棉，吸汗舒适性比较高，然后性价比高，然后棉具有极佳的降温功能。纯棉的顾名思义就是棉花纤维制成的衣服，棉纤维呢有较好的吸湿性，可以吸汗，让肌肤变得清爽。纯棉材质的衣服呢非常柔软，使人感到非常舒适。对，好多人说，哎，你一猫你这是纯棉的，棉纤维对肌肤没有任何的刺激和副作用，卫生性呢也比较好。这个棉。属于普及性的夏季衣料，触感干爽，质量轻盈，透气效果也好，穿在身上感觉比较清爽和清凉。棉质衣服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好洗，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褶皱。棉的确实，也得好好叠弄好，时不时还得熨一下呢，要不然的话它弄不弄就褶

而且棉的这东西，现在人已经就是比较容易分辨，它不像从前，好多人分不清，一摸这是棉的吧？其实你没怎么穿过衣服，看不出来这是棉的还是什么的啊。棉麻基本上也是现在当下人选择比较多的，真丝还是选择比较少，因为会觉得，哎，要不你就买贵的，要不就会显得像高仿。那这个纯麻，耐穿又透气。麻织物是耐用舒适且有粗犷风格的织物，颇受各个阶层的消费者的喜欢和喜爱。麻织的衣服呢，由于其分子结构松散，织力轻，孔隙大，因此透气性特别好，吸水性也非常好，容易干，洗完之后甩两下就干了。它不像棉的，你起等着去吧。棉麻，麻赖料的这个材料呢，适合制作休闲装，优点就是强度极高，吸湿导热，透气性最好，缺点就是穿着不太舒适，外观较为粗糙生硬。现在麻的要做得好的话也挺好看的啊，它不单单是那种旧色是吧，就是那种粗布。

你叠什么的就容易褶皱成一团，再看你怎么打理了，就跟刚才棉的一样，但凡这东西你要是麻的，你怎么打理，怎么梳，怎么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看你有没有这种细节的生活习惯了，要不好搁不好放，不能随便搁哪一扔，不行，你在哪儿没法穿了这衣服啊。另外夏天很多漂亮的衣服是用化纤面料制作的，面料呢重量轻，价格也低廉，花色品种多，现在网上全是这种，很受年轻一族的尤其是小姐姐们的喜欢。那夏季人体出汗多，而化纤布料呢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透气性有点差，就是它沾身儿，哇，这个化纤虽然便宜好看，然后颜色亮丽，但是你一出去量就知道这衣服都贴身上了，哎呦就别提了，特别难受啊，它毕竟是化纤的嘛，那材料和成本在那儿了。皮肤很难透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要是夏天穿这种面料并不凉爽，甚至容易中暑。你别看我穿这化纤的这个没事，看着挺好看，你看那汗吧，它这个内在出汗都特别可怕，它不像其他衣服你汗在表出来了，穿化纤衣服都是闷在里边的，这就很难受。所以你但凡有一两件化纤的你也得斟酌啊。

这是关于穿衣服，刚才我们说了口味，又说了穿衣服，这夏天你说还有什么呢？吃穿购住行，这个能想到的吃和穿我们都已经跟大伙说到了，购住行这消费方面出行方面好多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啊。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俩电影吧。先来说这个啊，这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呵，这名字是真简单的，先起电影名字都那么随意了吗？是俩人的故事，我们知道，但是你也不要起那么的，也许人家就是比较直白。意思就是不跟你藏着掖着，不弄那什么，就是话里套话那种，就直白就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啊。电影这名字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预售开启，黄渤、倪妮上演无关爱情的邂逅。我感觉现在的很多电影的名字确实是比较潦草，这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就是他起名字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有点遐想或者有点艺术的成分在里面没有，就是平铺直叙，大白话，就让你知道哦，这电影是演什么的，就直截了当。这样也挺好，让大伙儿心知肚明。管虎指导，怪不得呢。管虎指导，刘震云担纲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最近发布了彼此点亮版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影片围绕着黄渤饰演的这个男人和倪妮饰演的这个女人，入住了一墙之隔的酒店展开。哦，这演的是当年疫情的时候的故事，就当年疫情那不是得隔离吗？啊，这演的就是那时候，说疫情隔离当中，两个人无奈的成为了彼此唯一的倾诉对象，就俩人被隔离在酒店了，特殊情况，哎，说隔离了，俩人在酒店没出去，那怎么办呢？在酒店住着吧，然后你住这屋，我住那屋，一墙之隔，哎，21天的时间里，这场无关爱情的两个人的邂逅，能否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在5月16号上线，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分住在这个酒店的两个隔间隔离嘛，但是能够说话，就比如说通过窗户或者通过声音能够说话，彼此倾诉，彼此聊天，然后彼此哎呀，这个排解内心当中的这不安啊情绪，互相安慰。要不说无关爱情呢，就是一个交心朋友友谊的过程。哎，这么一个比较单纯的故事啊，还挺好。本片的演员阵容令人期待，黄渤以其出色的演技是深入人心，倪妮呢则凭借其独有的气质。

0: 病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就脚甚至根筋就是说抽得很厉害，然后我脚后跟也着不了地，就走路跟僵尸一样的，基本上就是说根本就走不了。我是劝大家就是说年轻嘛，不要因为一些一时的快感造成一辈子的伤害嘛。
1: 笑起既能造福社会也能危害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得规范清晰管理，执法尤为重要。通过我们爱戒的侦办，我这次希望在刑事打击、行政处罚又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条件。我们在行政管理中要严格执行生产、销售、购买、使用的法定程序，予以支撑，以便基层公安机关更好地开展打击和行政处罚工作。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
1: 节目最后，主播吴佳、方维，对话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吕红，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0: 美丽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蹬。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国家安全部呢，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现在呢，科技可以说是飞速发展啊，像无线的耳机啊、智能手表、无线键盘都是蓝牙设备，就凭借着一键连接带来这种便捷优势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可是呢，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就潜在着安全风险。暴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个蓝牙技术的漏洞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会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的秘密安全。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哈，这个国安机关揭露蓝牙设备背后的窃密陷阱。我们首先来关注主动连接变被动失守。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的泄露了。
0: 像静默监听啊，部分设备呢可能会存在没有修复的固件漏洞，那攻击者呢就可能针对性的对它实施这种静默强制配对，而且呢在数秒之内啊就会实现近距离的接管音频的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等行为。那再有呢就是数据的窃取，部分智能设备呢利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就攻击者将一般比方说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到了你的蓝牙设备，就能对这个设备进行控制，进而呢监控用户身体数据，包括盗取你推送的信息等等。
1: 还有呢就是固件篡改。不法分子呢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PIN 码，也就是个人识别码的验证环节，它进行一个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呢获取完整的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了。
0: 那再有就是实时跟踪了，像特定的场景之下啊，这个蓝牙信号可能就被监听被分析了，通过设备的地址关联用户你的互动轨迹，直接就侵犯你的个人隐私了。
1: 对，在此呢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啊，我们呢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啊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安全的使用习惯，

0: 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1: 嗯，首先呢，就是要有这种安全意识啊，就是你不要在涉密环境当中使用各种各样的蓝牙设备。对于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比方说无线连接方案，你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警惕性，坚决杜绝因为追求操作便捷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
0: 还有呢，就是要完善设备管理。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呢，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的确需要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
1: 嗯，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更新设备固件，定期的检查一下像手机呀、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的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的防护能力。
0: 再有就是要谨慎处理配对请求和异常行为。那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比如说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这个时候您就要提高警惕了，一定要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自己的设备。
1: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要提示大家，把这个设备呢可以设为不可发现，把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那如此一来呢，就可以说蓝牙在后台运行了，路过的陌生设备扫也扫不到，能够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0: 机关单位、居住的小区、企事业单位的庭院，产权主体多元，协调难度也大。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技术也有边界，花芽抑制剂需要每年连续注射，无法一劳永逸。那么高位嫁接呢，会出现单株官服明显缩减的情况，逐步更新药剂调控，都不是说今天做明天就清的那种速效药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天津制需要闯过三重门啊，就是你看天津这边这个雌株存量大，产权分布散，技术有局限，所以你怎么办呢？这个目标也从消灭飞絮转向了减量降风和减扰，就是让飞絮来的稍微晚点，
0: 对
1: 吧，散的稍微快一点，
0: 对，
1: 让风值更低，影响更小啊。
0: 嗯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减少扰民呢？新增的先把关，就是从追着絮跑到提前控源，新建绿化和这个行道，补种，严格控制杨柳雌株啊，优先选择那种无飞絮、容易养护、适应本地的树种。那么存量的呢，要慢慢的减，通过逐步的更新啊、药剂调控啊，逐年压减飞絮来源，靠的是一年接着一年的这种精细的功夫。高发的时候呢，尽量扰民，树冠喷淋、地面清扫、使用凝絮剂，学校、医院、公园还有这个交通场站等重点区域呢，要加密作业，把飘起的飞絮啊，就把它给压下去。
1: 哎，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更精准的治理，现在还是在逐步的推进当中。相关部门呢，也正探索联防联控和预测预报，绘制飞絮集中区的图谱，然后结合气象预报，提前研判高发时段和重点区域。飞絮啊，它受树种分布、还有风力、风向、温湿度多重因素影响，所以治理不能只盯着一处，只靠一方，就只有部门协同、区域联动，才能够形成治理的合力了。
1: 没错啊，当然了，我们就是每一位公民呢，也是治理当中的一环。如果说你发现啊，这个飞絮集中，或者是行道树出现了枯死、倾斜，或者是断枝等等这些情况吧，就树木发生这些情况，你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一下。当然我们提到这个飞絮啊，现在确实就是比较困扰大家。飞絮呢终将会散去，树荫呢还是要留下的。咱们天津的治絮的答案，就是不是把老树从城市的记忆当中抹去，而是呢在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绿化历史当中，持续的减量降风和减扰。等飞絮落定的时候，留下的就应该是一座城市面对民生困扰时的科学耐心和分寸感。

0: 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城市一份心情，
3: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4: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3: 下班路上不寂寞，
2: 生动传情乐生活。
3: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100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接下来呢，跟各位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备受大家关注的进退款行为啊。
1: 嗯，
0: 在5月7号，在河南一冷冻榴莲果肉商家反映，说自己遭遇山东德州买家恶意进退款，于是呢，他为了讨回公道，2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掏5000余元的成本，最终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是呢，没有找到榴莲果肉。可是人家买家说了啊，你这个榴莲已经发霉了，烂了。我是分开丢弃的，而且态度那是相当的强硬啊。
1: 对这件事儿呢，是程先生4月28号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啊。一位山东的买家说是在他的店里买了190块钱的冷冻榴莲，然后呢，程先生发货之后啊，买家就说榴莲发霉了啊，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后来呢，平台也通过了。程先生决定啊，从河南到山东找这个买家当面来说理。那么26号下午呢，程先生在榴莲发货前也拍摄了完整的发货视频。从这个视频上看，程先生发的这个榴莲冷冻的这个榴莲果肉啊，发货前呢，他是用冰袋保鲜，然后用这个泡沫袋啊，还有泡沫箱是进行了打包处理，随后呢用顺丰发货。当天下午发货后，第二天榴莲就已经是到货了。后来买家发来榴莲说是严重的长霉变绿的图片，客服要求说买家拍摄视频，买家拒绝，而且说你脸色真大啊，还说什么你现在是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儿跟我说这说那的，就说你等着被投诉吧。
0: 你看，就要求他拍视频，他拍不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恶语相加哈。
1: 哎，
0: 在4月28号上午呢，程先生看到买家发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未开已变质，黑黢黢的长霉了，配图显示榴莲已经长霉严重。程先生抵达山东德州市庆云县后呢，来到买家住宅附近，发现买家出来丢了垃圾后，程先生就到垃圾桶啊进行翻找，他找到了自己的榴莲包装袋，里面的冰袋还没有完全融化，但是并没有榴莲果肉丢弃。后来呢，程先生就来到买家门口和买家当面对质，沟通过程中遭到了买家的辱骂，并表示你不是要立案吗？你去啊，你去啊，你给我去立案去啊。那么5月8号，记者采访了解到，涉案人员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被行政拘留了。
1: 你看这样的一件事儿啊，程先生啊，他是2次开车1600公里，花费了5000元，就为了这190块钱的榴莲仅退款，到底值不值呢？对吧，这个可能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如果说你要算这个经济账的话，当然是不值，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恶意仅退款当作是消费市场的毒瘤来看，如果说能够铲除一颗毒瘤，那么对其他有恶意仅退款行为的这个人来讲，他是确实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0: 对，
1: 那可以说这样想的话就非常值了啊。
0: 对，众所周知呢，近年来啊，平台呢为了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出台了仅退款这一举措。原本啊是一项有利于消费者的好举措，然而呢却被一些无良消费者所利用，频繁采用仅退款手段，损害商家利益，导致了消费市场出现了商家弱势、商家利益受损这样的一个现象。虽然呢，具有恶意仅退款行为的人只是极少部分，但是呢，也不难发现啊，正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对恶意仅退款行为予以严厉打击，让恶意仅退款成为了既得利益行为，也就从客观上激活了无良消费者的这种恶念了。
1: 对，你看从这件事情来看啊，山东德

0: 说的这位无良消费者，从根本上来说，他就是想采用无良的手段获取不当的利益。嗯、
1: 对，
0: 说白了就是
1: 白痴。
0: 哎，我就想白吃你这榴莲，对吧？而且看样子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1: 对，
0: 为什么态度这么嚣张？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呢，当地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那么对他近年来所有的网络销售行为可以进行全面的调查，看看有多少类似的恶意仅退款的行为。那如果说他金额较大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行政拘留的问题，不可能说行政拘留的问题，它可以上升到一个刑事层面的问题了，对吧？
1: 嗯，
0: 看看数额有多少。我们说这个消费市场环境的好坏，不仅需要经营者有良好的品质、良好的素质，能够给我们消费者提供一个货真价实的商品。当然消费者呢也得有良好的品质和素质呀、啊，对吧？我们也要诚信消费，诚实购买。你买到的这个东西是好就是好，是坏就是坏，你不能说人家明明是好好的，你在这说人家商品是坏的，对吧、
1: 嗯、
0: 尤其是网络市场更要用诚信来建立彼此之间良好的消费环境。
1: 对，说到这起这个仅退款的事件，我们也联想到就是近日发生的某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投诉三亚某海鲜饭店宰客事件一样、啊、
0: 对对，
1: 就是明明是自己购买了价格昂贵的大太虾，吃完后却投诉说你商家宰客、
0: 嗯、
1: 结果呢市场监管部门经过调查，商家他并没有宰客，更恶劣的是在投诉时他不说实话，把价格昂贵的大太虾他就说成了是普通的皮皮虾，
0: 是
1: 啊，想以此引发舆论关注和施压。所以就这样的行为就是消费不诚信，个人信用也不佳。
0: 嗯，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河南的这位经营者他能够面对无良消费者的恶意仅退款，不惜一切代价的追踪，我个人觉得他干得漂亮。
0: 嗯
1: 啊，警方能够在接到报案后及时出手，并对恶意仅退款的无良消费者行政拘留，也拘得漂亮。
0: 没错，当然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也是衡量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产生一个更好的警示效果了。
1: 嗯，
0: 就是山东德州警方能不能对这个涉案的消费者近两年的仅退款的行为来一次调查，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商家受过这位无良消费者的伤害，如果有的话那最好是一并处理啊。
1: 对，
0: 同时呢，河南商家他两次开车1600公里花了5000块钱，以及可能产生的什么经济损失啊、车辆耗损啊，一并折算处理，那么由无良消费者来承担。那对于这个无良消费者，你就得把他来罚疼了，对吧、
1: 嗯、
0: 才能够让他收起这个恶意的手，能够让他接受这次教训，也能够让其他有类似行为的，就是想恶意这个仅退款的，或者说想恶意只是占便宜的人，把这个手给收起来。
1: 对，我们再说仅退款方式推出以来呢，在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发挥积极的作用，增强了消费者网络消费信息的同时，对商家不利的问题现在也是日益严重了。如何才能让仅退款不损害商家利益，不影响消费环境，那也是需要平台你做出更多的探索与思考的。设想一下，如何才能让仅退款问题能够最小化，它的作用能够变得最大化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

0: 我了。
1: 瞎扯瞎扯，圆管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挂的。
2: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3: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3: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4: 给心情换种颜色。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18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0度，多云的天气，南风4级。今天晚上呢，最低温度17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
0: 好，再来关注及时的路况。截至目前，因车辆外溢，京津高速北京方向造价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因天津市境内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设备故障，唐城高速宝坻西安镇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

0: 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0: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1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4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14至20.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19.2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14.9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18.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0:09，潮高32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4:49，潮高222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3:27，潮高354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7:12，潮高160厘米。

0: 好，接下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蒜苔啊，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我看到吴家同志买了好么大、好么大、好么大的一捆蒜苔呀、
1: 啊。对，真的，这个现在就是要蒜苔嘛，好像在网络上也成梗了啊。
0: 对，
1: 或者说我送你一点蒜苔吧，你吃蒜苔吗？
0: 嗯，
1: 都会这样问。
0: 而且现在各个那个就是那个短视频平台，
1: 嗯，
0: 教这个蒜苔的做法，
1: 哎，
0: 炒的、呛的、生吃的，是腌的。还有酱的，
1: 还有糊的
0: 啊，对，还有糊的，对对对，
1: 糊蒜苔。
0: 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学了那个糊蒜苔
1: 啊，我也看到了。
0: 然后我准备就是这几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尝试去做一下
1: 啊，看着就比较有食欲，
0: 对，因为吃过糊豇豆，没吃过糊蒜苔啊。
1: 哎，真的，你看以往啊，就是对于蒜苔，我的概念和认知呢，就是蒜苔炒肉啊，
0: 嗯，
1: 或者蒜苔炒鸡蛋，也就仅此而已了。
0: 对，
1: 自己本人也爱吃，也就大概是这两种。那这次真的让我打开了蒜苔的新的各种各样的尝试的方式和方法啊。
0: 对，之所以全民这个盘蒜苔，
1: 嗯，
0: 是因为近期河南蒜苔持续霸占社交媒体，什么免费赠送啊，
1: 对，
0: 田间堆积呀，低价抛售啊，这是等等类似的现象，就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啊。
1: 你知道还有呢，还有就是申请，就是大家快来我家来偷蒜苔
0: 啊，对，
1: 就加引号的偷啊，
0: 邀请你来偷蒜苔，
1: 对对，就是为了把地里蒜苔赶快就弄出去，销售出去。
0: 对，
1: 嗯，
0: 就作为全国大蒜核心产区河南蒜苔今年迎来罕量的产量大年啊，就是产量暴涨，上市集中，

0: 地头收购价一再走低，农户陷入了采则亏本，不采则毁蒜的这种两难境地了。
1: 对，你上面这个蒜苔要是不弄好的话呢，下面这个蒜就影响这个蒜的生长了。
0: 对，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位河南博主就对着手机镜头不断重复着，希望今天来50个小偷把我家的蒜苔都偷完，你要是不会偷我现场教你。
1: 哎，教你怎么偷。
0: 就截至发稿，这一条视频已经超过90万的点赞了。
1: 对，其实发布类似视频的博主啊，这个真的不止他一个，不在少数啊。就成捆的蒜苔都堆在了田间地头，无人问津。有农户呢举着喇叭说，蒜苔免费送了啊，就谁需要蒜苔嘛，免费送。还有网友晒出了买5斤蒜苔快递费比菜还贵的这个订单截图。
0: 对，
1: 还有这个蒜农啊，就是开着三轮车把这一车的蒜苔呢倒进了沟渠。就是这些画面真的是轮番的冲上热搜了。让我们就是咱们不在当地啊，就说这今年这蒜苔这怎么了，好好蒜苔怎么都倒了呢，对吧？再把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个蒜苔丰收账啊就推到了公众面前，我们大家对这个河南蒜苔也是想要了解一二了。
0: 对，那你看一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有很多的朋友啊也都关心说当地农户今年的处境如何呀，
1: 对，
0: 蒜苔价格是否大幅波动啊，收入影响几何呀。就围绕这些问题吧，记者也是联系了河南多位农户，对实际情况呢也做了调查采访啊。来自河南濮阳的农户老张在老家种了30亩蒜地，多年来呢蒜苔一直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老张呢告诉记者说，现在这个时候啊，蒜苔的收购价低得可怜，一斤只有2-3毛钱，市场上零售能卖到8毛到1块钱，相比去年呢价格跌了一大截，去年同期的收购价还能达到1块钱一斤。那他也是算了一笔账啊，他说一个劳动力一天大概能抽200-300斤蒜苔，手脚麻利的能收400斤，而雇工的工钱每天要80到120块钱。按照现在2-3毛一斤的收购价，雇一个人干活一天收的蒜苔卖完还不够付工钱的，所以呢他们都是自家人起早贪黑的去抽蒜苔，因为不敢雇人，雇不起啊。
1: 雇不起真的是划不上来啊。
0: 对，
1: 在这个河南当地呢，其实和老张有相同情况的农户啊不在少数啊。另外一个农户告诉记者说，他们家去年蒜苔一项收入3万，可今年估计最多也就1万。他说在当地啊，他们家算不上一个种植大户，去年他们那儿的那些种植大户啊，光蒜苔就可以进账10万，今年估计啊能剩下一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还有一些农户啊告诉这个记者说，蒜苔的种植期呢是每年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开始抽苔采收，真正的采收窗口其实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按时间来算呢，眼下已经进入到一个采收的尾期了，价格比前期会更低，销量也是大不如前。所以这个当地不少小型的农户他缺乏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啊，
0: 对，
1: 只好在网上就零散着来进行售卖蒜苔了。
0: 一位河南当地的大学生告诉记者说呢，家里父母啊他们不懂网络销售，所以呢只能靠他们年轻人在网上帮忙卖一卖。从4月份开始抽蒜苔到现在，网上总共才卖了200多块钱，而现在呢距离蒜苔过季只剩不到1周了，家里还有很多没卖出去。那么记者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啊，不少农户自发地将蒜苔挂网售卖，有人标价1-2块一斤，更有人直言我免费送，你出个运费就行。但是面对巨大的总产量，网络零售它依然是杯水车薪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呢，你看今年这个河南蒜苔为什么会如此的丰产呢？那个我们记者也是采访了解到，去年大蒜的行情整体向好，那蒜农的收益不错，直接就刺激了今年各主产区种植意愿，所以种植面积首先来讲它就扩大了。然而呢随着蒜苔的产能的提升，蒜苔上市时间就高度集中了，短期内呢供应量远超市场的消化能力，而且呢周边山东等大蒜产区同步也迎来了丰收，那多个产区的蒜苔可以说是一下子扎堆涌向市场，
0: 对，
1: 就加剧了这个供过于

0: 求的，就是供大于求的这个局面，
1: 对，
0: 直接压低了这个蒜苔的地头价格。
1: 对，
0: 你看这个三月份我们看到一个预警团队发布了中国大蒜年度供需平衡表，说是预计啊，2026年大蒜的收获面积1283万亩，比上年是增加了8%。产量是1599吨。
1: 对，
0: 嗯，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今年啊是蒜苔的丰收大年，不少河南农户呢都面临着什么蒜苔产量过剩的问题，但不少网络视频啊也是存在夸大的成分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啊，什么买5斤送10斤，成捆成捆扔蒜苔，还有什么喊小偷来偷蒜苔等等啊。嗯，有河南农户明确就告诉记者说，其中不少内容啊是网友的虚构和调侃，存在夸张成分啊，并不是普遍的现实。他还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平台上啊，说什么拍5斤发10斤，他说这么卖，那肯定亏得要死啊。
0: 对呀，
1: 实际运费都比菜钱贵了，没有人会这么干的。那这些段子虽然反映了蒜苔滞销的无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问题的严肃性了。
0: 没错啊，就像农户所说的一样，蒜苔丰收啊，不仅仅是一场网络狂欢，而是关乎千万蒜农一年生计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怎么来解决短期集中上市的存储难题呢？怎么能够建立更加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呢？让这个丰产真正的变为丰收，这才是当务之急。

0: 北京时间18:23，稍后呢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7:00，1001晚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睡眠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每个人睡着的时候，你的身体都在进行修复，你的大脑也在整理信息。优质睡眠不仅能增强免疫力，巩固记忆力，还能调节情绪，让你白天更高效。你可能还不知道，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90分钟，包括浅睡、深睡和做梦期。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小时睡眠，青少年则需8到10小时睡眠。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呢？我来告诉您，尽量每天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保持规律作息，记得周末也不例外。卧室要保持黑暗安静，温度最好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睡前1小时避免手机电脑，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睡前3小时避免咖啡因、酒精和大量进食。白天锻炼有助于入睡，但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如果长期失眠或者白天嗜睡，建议咨询专业医生。请记得，重视睡眠就是投资健康。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11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4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14至20.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19.2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14.9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18.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0:09，潮高32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4:49，潮高222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3:27，潮高354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7:12，潮高160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10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

0: 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 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

0: 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

0: 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器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动，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3: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8: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7: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8: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程序 性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7: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8: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7: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4: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9: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0: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9: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0: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9: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4: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4: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1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8: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9: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10: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11: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2: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13: 人民警察。
12: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1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Erico。全新一周又开始了，这礼拜好在是五天了，上礼拜咱少休了一天，着实让好多人觉得，没怎么歇，怎么又新一周开始了？对，上周咱因为周六上班的关系，所以只休了周日一天，导致了很多人觉得周末过得特别短，所以这。稍微缓了一下，咱就又上班了，大伙儿辛苦了。今儿我看了一下，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对，天儿越来越热了，这个瘦人和胖人的体感的舒适度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现在你看今儿这户外温度得有30度上下吧，尤其大中午的，就好多人在户外待着，那肯定就大汗淋漓的。胖人和瘦人的体感。

即便他自己没怎么感觉，但是让人看着就感觉，哎呀，我看你特别燥热，嗯，身上就往外发汗啊。所以胖人和瘦人度过夏天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关注一波气象情况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32摄氏度，确实挺热的。这个依照上礼拜的提醒，确实如此，天气热了，那也提醒大伙儿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开车的朋友，您也是得注意着点儿。这两天我也感受颇深哈，但凡你要是朝九晚五、朝八晚七的上班族，车放在户外的，您感受了一下吧。这两天车在外边放一天、放半天，那里边的温度就后改小蒸笼，一进去就觉得熟了。所以，职场人士尽量把车放在一些阴凉处比较好，一方面对车好，一方面对人也不错，省得上班下班一进去，哎呦呵。不是有专业人士曾经测过吗？一进车里边那个50-60度的样子，完全不夸张啊。了解气象情况，今天全天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得有19摄氏度，低温还行啊。明儿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哇，瞬间就飙升到这个了，最低气温有24摄氏度。看一眼未来有雨吗？明儿后大后，截止到本周末吧。本周六是没有降水的，也就是说咱今儿才礼拜一啊，我能看到礼拜六的这个气象天气走势，反正大致来看到礼拜六是没雨的，礼拜日可能有中雨和小雨。反正气象情况一般情况下咱都多看几天会比较有好处哈。行吧，关注天气我们了解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人的口味一生变七次，每个年龄段其实都带有不同的喜好，你是不是如此呢？口味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这一辈子老变。炎炎夏日正临近，到底怎么穿才凉快呢？最好选择棉麻丝，贵啊。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预售开启，黄渤倪妮上演无关爱情的邂逅，真有纯友谊啊。陈可辛导演、周迅三度携手电影《明天会更好》成都官宣开机，阵容强大引热议。想想炎炎夏日里，这个吃穿住行的状态都完全不同了，包括很多人有午间出去散步的习惯，就今天这天大太阳晒着，估计好多人说哎呀就犯难了，天气热和天气冷都不太适合散步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饮食在人的一生当中变化可大呢。也许你自己没发现，但科学已经验证了，人的口味一生变七次，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喜好。哎呦，一看这标题的时候，我首先就持不同意见。你想，我本身打小就不吃辣，到现在也没怎么吃过辣，我变了吗？哎，也许真就辣这个口感上我没什么变化，也许其他的酸甜苦辣什么的，哎，这其他几个口味也许变了，咱看看怎么说啊。都说人的口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生都在改变。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人的口味偏好受各种影响，每十年基本上变一次，一生大致分为七个阶段。嚯，哎，还不老少的，七个阶段能变七次啊！这个如果能根据不同的阶段特定加以调整的话，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咱看看啊，您符不符合这七个变化啊？一生变七次，为什么变呢？这怎么就变了呢？吃好好的，我好面我就喜欢，比如吃甜的，突然我就不喜欢了，我就吃那辣的。我吃辣的好面的，我就突然喜欢吃那苦的。哎，你要说这还真别怀疑，我真收编还真有例子。那一哥们儿他老婆怀孕了，哎，然后呢这喜得贵子嘛，生完孩子之后口味还真有变化。原来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他就点那辣的吃，哎，无辣不欢。嗯，但是后来自打生产完之后就很少吃辣了。哎，问他喜欢吗？吃不下去，嫌辣。哎，真有变化哈。哎，人生重大变革改变了。说说吧，首先十岁之前受父母影响巨大。十岁是孩子饮食习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呢，饮食偏好不仅受生长发育，还会对成年之后的饮食习惯产生深刻影响。专家说，如果父母口味重，做饭多，比较油腻，那孩子的口味偏好也会趋同，这样就会增加孩子超重啊、肥胖啊、患慢性病的风险。哦，就你家是什么饭，打小你就知道了，吃自己家饭长大吧，对吧？少有那个吃百家饭长大，吃自己家饭长大，自己家饭什么口味，爱吃不爱吃的也都习惯了。所以你看孩子基本上都更适应自己家里的饭的这种口味，甭管是咸了、淡了、甜了、辣了，家大人喜欢吃什么，孩子也就是不能说喜欢，也就是习惯吃什么，去到哪儿也就是，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家里老给我做这个。哎，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家里经常给做烧茄子，嘿，就得这个啊，就得这个，等成年以后也就喜欢这个，嘿，就觉得特好啊。他现在没改口啊。10到20岁容易受到激素和广告影响。嗯，这个专家说了，10到20岁是青少年饮食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哦，刚才那关键，这也关键了啊。对，那是从童年到少年的转变嘛。此时如果缺乏指导，很多青少年容易养成不健康、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开始吃零食了。而且这个10到20岁基本上很多青少年他是有零花钱了，家里给零花钱了。10岁以前呢就很少给，都是家里买什么吃什么。10到20岁有自己支配金钱的权利了，哎，会给一定的压岁钱，那么自己就可以买一些想吃的、想要的、想玩的东西了，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钱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啊。青少年时期身体发育较快，一方面受激素影响，食欲特别旺盛，看什么都想吃，食量旺盛，那增加，而且更喜欢高热量食物。另一方面呢，他们容易受到食品广告的影响，且他们的营养知识还不足，使得快餐、含糖饮料在青少年当中广泛流行。但此类物质呢，又是高油、高盐、高糖类的饮食代表。喜欢攀比，嗯，确实，那学生时代很多人都这样，哎呦，他吃什么了我也吃，或者分给我我也吃，然后下次我也买，买完之后再分给你吃。所以这个10到20岁这个年龄段吧，他有自己金钱的支配能力，与此同时还毫无节制，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我买，对吧？你买了下回我请客，是吧？所以他不考虑这东西好不好、健不健康、油不油大，甚至是不是地沟油，他都不考虑。哎，你但凡你咱小哥们一块吃，行，没问题，吃买。所以这个就意气用事比较多，男生女生都在内啊。这10到20岁青少年期间，所以这个时候都说这个什么小孩钱是最好挣的，这不就是这个饮食也如此啊？卖给他们的东西就比较好卖一些，哎，他们喜欢，就买，甭管好不好。20到30岁容易受到伴侣和生育影响。

20到30岁，很多人正式步入了婚恋和生育的阶段。这个早婚早育了啊，这个口味和饮食偏好也会有所改变。他说这个情况应该是10到20年前。你要现在，我前两天看一个数据调查，还是婚育调查，说现在的年轻人婚育基本都在32到40之间，就是平均啊，平均不是大部分，就平均32的。他所以说这20到30，这个在现阶段咱们的社会当中并不是特别普遍的现象。但凡要是20到30又结婚生子了，嘿，那人生还挺圆满的，就是比较顺利，没有经过什么波折。大部分人要不是经过分分合合什么的，32左右差不多这个年龄，哎，能够稳定下来，然后结婚生子，这就已经不错了，这就挺好的了啊。所以已经往后推迟了，晚婚晚育了已经。然后回来说啊，这个20到30岁婚恋生育的阶段，口味和饮食偏好呢也会有所改变。在与伴侣共同生活和相处的过程当中，口味就会互相影响，强势的一方口味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假如一方口味比较重，爱吃烧烤快餐等等，也会影响另外一方。这个就是互相影响的过程，尤其是伴侣和这个男女朋友，对吧？刚处的时候也是，那尤其是男方会让步，对吧？这个另一半喜欢吃什么，女朋友喜欢吃什么，那跟着吃什么，即便是自己不能吃或者害怕吃，自己也得咬着牙挺着啊。结婚之后可能更得这样了。那做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你还有不爱吃，你有这能力吗？你有这权利？对，所以习以为常。所以好多人你看，比如说我不爱吃辣那个甜的，但是那家人爱吃甜的，吃着吃自己就习惯了，不能说不爱吃也吃，是吧？哎，而且这个家里的饮食方式一般都受女性的主导比较多，咱不说一点男性的观念不考虑，比较多。大部分的家庭都受女性爱吃什么的主导比较多，就女性爱吃什么，这基本这家就主流的风味是什么。哎，那少有这男的喜欢吃什么，女的爱减肥，可能是哎这我不吃那我不吃，所以这家里饭就省了。30到40，这刚才我们说的现在的这婚育年龄啊，这个受工作环境和生活压力影响，30到40岁的时候，这个工作繁忙，生活压力会影响人们的食物选择。很多研究表明，人们的疲劳以及压力大，对于口味更重，迷恋吃咸甜的食物。研究还发现，咸味有助于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因此爱吃咸是人们应对压力的自然反应。要不说咱们北方人口重，就爱吃咸的，觉得压力大，最后又翻回来。为什么翻回来？又吃咸的，吃完咸的就觉得没压力了。所以咱们这说，这个是全中国这压力比较轻的城市，最没压力感的城市，天津嘛。可能也是我们这爱吃咸的，自我就消化了，一吃咸就消化压力嘛，就没压力，然后再吃咸再消化啊。大早上起来就齁。但我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口重的人，对吧？从小在这长大，我觉得还行。但其他的城市的朋友来咱们这儿，总会跟我说：“你这太咸了，你太咸了，齁啊。”吃挺好呀，怪不得那么黑。因此爱吃咸是人们应对压力的自然反应，甜食能刺激大脑分泌更多的血清素，缓解焦躁不安的情绪，再加上对外的应酬比较多，经常吃大鱼大肉，男性啤酒肚可能会出现，女性脂肪开始堆积。30到40，这是职场上升的高峰期，是吧？有人打拼业务，有人这应酬酒局居多，那这个时候你的饮食方式都受到不可控的身不由己的影响，饭局来了你能不去吗？对吧？这个酒局你能不推杯换盏的，你无可奈何的一直参加，那有客户啊，对吧？那有些东西你不能吃，或者少吃，或者饥一顿饱一顿，这顿没吃上，下顿光喝酒，那也是常事儿，对吧？所以很多人都身不由己的状态之下变胖了，身不由己的状态之下，什么脂肪肝呢，脂肪堆积，也没办法，它不是自由选择的，是被动选择，受工作环境影响啊。一天比如说忙忙碌碌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新闻从业者的很多这个记者的同事什么的，你经常有可能这个中午饭吃不上就在外边采访呢，那这就很正常，时间长了你看那身体就受影响，那很正常啊，受职业影响。所以说选择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职业还真直接影响到你饮食习惯的啊，直接影响。40到50岁容易受被喜好牵着走，人到中年了，口味相对固定了，人体免疫力体力有所下降了，一些人即使知道某些食物不利于健康，也常常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愿意改变喜好。对，这40不惑嘛，40岁之后，哎，你就觉得很多事儿都看有点通透了，就哎，我就想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健康不健康，比如说吸烟这事儿，就是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是这个，你20、30岁你戒，我有这个定力，说戒也就戒了，说不戒可

能又重新吸上了。40岁你再让他戒烟，哎，有什么意义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或者真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就真戒了。没有问题，他基本上他这个情绪都不高，他就觉得哎，就这么点小爱好怎么了？其实真是有害健康。喝酒有时候也是，那知道不好，但是哎，就这么回事吧，就什么事儿都看淡，比较佛系了。所以但凡喜欢吃什么就专门吃，我也不管健康不关健康了，反正现在这岁数了，对吧？嗯，50到60岁受体力活动下降影响，50岁以后呢，体力精力开始逐渐变化，很多小病的先兆也开始显现，就是什么这个各种骨头啊身体啊开始这儿不好受那儿不好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吃动结合，一方面多摄入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瘦肉海鱼豆类食物，另一方面适当的运动，打打太极慢跑等等。嗯，50到60岁这些人就开始养生了，就是很多东西我得吃健康的，因为吃不健康的还像30、40那样的爱吃什么吃什么，他真难受啊，吃完真不好受，甚至有些东西他吃不下去了。你比如说这有些人酷爱吃某些特殊的料理生食什么的，你到40、50他就吃不动，你的胃口不行，你吃完真闹肚子。原先行啊，还有些人喜欢喝酒，30、40喜欢喝酒，你50之后再喝他就扛不住了，他受不住了，除非是特殊的一些场合和饭局，不然的话他也是为自己着想，喝完真的难受好几宿，身体就不像原来那么抗造了。所以50还是比较养生的，50之后就基本上好多人就养生了，什么的吃健康的吃绿色的，然后呢也为自己着想也为家人着想啊，这是比较就更加通透的年龄阶段。嗯，最后6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人群机制呢，体能开始有所下降，味觉退化，还出现牙齿脱落的迹象，吞咽受阻，消化能力下降的问题，饮食呢更要调整。对，这个就看吃什么不吃什么了。有些东西我爱吃，但是吃不了啊，牙不好是吧？有些东西我爱吃辣，那胃口不行，那60我也就是差着点了。喝酒你还敢喝吗？是吧？这就受到健康因素的影响，所以60岁再往后，可能他不是喜欢吃，或者是愿意吃，而是我能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对吧？我在能吃的这个领域当中方方面面里选择自己爱吃的。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稿件当中也就到60岁，其实往后还有70岁80岁，70岁80岁可能就得看别人的脸色了。首先得受别人照顾，然后别人给你做什么吃什么，为自己就没有什么过多的选择，就我想吃那个那不给，这有可能啊。所以你看，就是话说回来啊，这个总结起来，这人一生当中最好的自由吃饭的年龄，它是20到40岁之间，是最好的自由支配的吃饭年龄。但是这里我们不说受到这个环境因素和健康的影响，这可能不健康，但是你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年龄是20到40，基本上40之后就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阶段了。所以你看有好多人说，就哎呦，这个那时候我什么都能吃，那时候我吃好几顿，那时候吃烤串我能吃100串，不夸张，我真身边真有这样人啊，是那个时候，现在吃也是个体力活儿，你知道吗？所以天气热了，大伙儿的饮食方式也有所改变，热度升高了，然后呢这个也容易让自己情绪过度的上涨或暴涨，再加上这个容易发汗嘛，容易不太健康燥热，你还得注意点啊，最近

比较迷恋这个棉麻丝，尤其夏天穿。但是棉麻丝这个价格都比较贵，比普通的什么涤纶的什么纤维的都比较贵。嗯，这也看您具体选择了。传说真丝的，真丝的衣服呢，亲肤而且还防紫外线。众多的衣质材料当中，丝是最轻的，有最佳的亲肤性，是适合所有人的选择的最佳夏季衣服衣料。紫外线是引起皮肤老化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蚕丝吸收了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睡衣、连衣裙、头巾等等都会用真丝来做。美中不足就是真丝服装呢只能干洗，否则就容易褪色变形，还是抽丝，还容易坏，然后一挂完这衣服就毁了，废了就。而且女性穿真丝的衣服，几率比较高，比较多。男的穿真丝的有吗？有。一方面是男的穿睡衣真丝的，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是外衣，男的这要真丝的那就相当贵了。那要是见过的，就是男的衣服，但凡这东西要是赶上真丝了，那比如说真丝的那种就是坎肩或者什么的，那就比较贵了。这个要不说呢，很多衣服，这个女性的衣服比较多。种类比较多，男的没有太多可选性，而且价格高昂，也不好办啊。身为男性有时候也是，你可选性太窄了啊。纯棉，吸汗舒适性比较高，然后性价比高，然后棉具有极佳的降温功能。纯棉的顾名思义就是棉花纤维制成的衣服，棉纤维呢有较好的吸湿性，可以吸汗，让肌肤变得清爽。纯棉材质的衣服呢非常柔软，使人感到非常舒适。对，好多人说，哎，你一毛你这是纯棉的，棉纤维对肌肤没有任何的刺激和副作用，卫生性呢也比较好。这个棉，属于普及性的夏季衣料，触感就干爽，质量轻盈，透气效果也好，穿在身上感觉比较清爽和清凉。棉质衣服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好洗，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褶皱。棉的确实，也得好好叠弄好，时不时还得熨一下呢，要不然的话它弄不弄就褶了。而且棉的这东西，现在人已经就是比较容易分辨，它不像从前，好多人分不清，一毛这是棉的吧？其实你没怎么穿过衣服，看不出来这是棉的还是什么的啊。棉麻基本上也是现在当下人选择比较多的，真丝还是选择比较少，因为会觉得，哎，要不你就买贵的，要不就会显得像高仿。那这个纯麻，耐穿又透气。麻织物是耐用、舒适且有粗犷风格的织物，颇受各个阶层的消费者的喜欢和喜爱。麻织的衣服呢，由于其分子结构松散、质地轻、孔隙大，因此透气性特别好，吸水性也非常好，容易干。洗完之后甩两下就干了。都像棉的，你起来等着去吧。棉麻，麻赖料的这个材料呢，适合制作休闲装，优点就是强度极高，吸湿导热，透气性最好。缺点就是穿着不太舒适，外观较为粗糙生硬。现在麻的要做得好的话也挺好看的啊，它不单单是那种旧色是吧，就是那种粗布的颜色，它更多还有可以染色其他的，也挺好看，挺时尚的。麻的这个东西吧，它也是这怎么说呢，就容易就是不好打理，你叠什么的就容易褶皱成一团，再看你怎么打理了，就跟刚才棉的一样。但凡这东西你要是麻的，你怎么打理，怎么梳，怎么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看你有没有这种细节的生活习惯了。要不好搁不好放，不能随便搁哪一扔，不行，你在哪儿没法穿了这衣服啊。另外夏天很多漂亮的衣服是用化纤面料制作的，面料呢重量轻，价格也低廉，花色品种多，现在网上全是这种，很受年轻一族的尤其是小姐姐们的喜欢。那夏季人体出汗多，而化纤布料呢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透气性有点差，就是它沾身儿。哇，这个化纤虽然便宜好看，然后颜色亮丽，但是你一出去量就知道这衣服都贴身上了，哎呦就别提了，特别难受啊。它毕竟是化纤的嘛，那材料和成本在那儿了。皮肤很难透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要是夏天穿这种面料并不凉爽，甚至容易中暑。你别看我穿这化纤的，这个没事，看着挺好看，你看那汗吧，它这个内在出汗都特别可怕，它不像其他衣服你汗在表出来了，穿化纤衣服都是闷在里边的，这就很难受。所以你但凡有一两件化纤的你也得斟酌啊。

口味，又说了穿衣服。这夏天你说还有什么呢？吃穿购住行，这个能想到的吃和穿我们都已经跟大伙说到了。购住行，这消费方面、出行方面，好多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啊。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后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娱消息啊，来说俩电影吧。嗯，先来说这个啊，这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这名字是真简单的，先起电影名字都那么随意了，是俩人的故事我们知道，但是你也不要起那么的，也许人家就是比较直白，意思就是不跟你藏着掖着，不弄那什么，就是话里套话那种，就直白就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啊。电影这名字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预售开启，黄渤、倪妮上演无关爱情的邂逅。我感觉现在的很多电影的名字确实是比较潦草，就是起，这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本台观点。就是他起名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有点遐想或者有点艺术的成分在里面没有，就是平铺直叙、大白话，就让你知道哦，这电影是演什么的，就直截了当。其实这样也挺好，让大伙儿心知肚明。管虎指导，怪不得呢。管虎指导，刘震云担纲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最近发布了彼此点亮版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影片围绕着黄渤饰演的这个男人和倪妮饰演的这个女人，入住了一墙之隔的酒店展开。哦，这演的是当年疫情的时候的故事。就当年疫情那不是得隔离吗？啊，这演的就是那时候，说疫情隔离当中，两个人无奈的成为了彼此唯一的倾诉对象，就俩人被隔离在酒店了。特殊情况，哎，说隔离了，俩人在酒店没出去，那怎么办呢？在酒店住着吧。然后你住这屋，我住那屋，一墙之隔。哎，21天的时间里，这场无关爱情的两个人的邂逅，能否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在5月16号上线。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分住在这个酒店的两个隔间隔离嘛，但是能够说话，就比如说通过窗户或者通过声音能够说话，彼此倾诉，彼此聊天，然后彼此哎呀这个排解内心当中的这不安啊情绪，互相安慰，要不说无关爱情呢，就是一个交心朋友友谊的过程。哎，这么一个比较单纯的故事啊，还挺好。嗯，本片的演员阵容令人期待，黄渤以其出色的演技是深入人心，倪妮呢则凭借其独有的气质和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除此之外，这里边还有周丽淇、林雪不是那个胖胖的，咱们天津人经常演港片那个是吧？鲍喜静，然后呢，吴永威还有颜卓玲等实力派演员，也将为这部影片增添更多的看点和灵感。对于喜欢剧情片的人来说，这部电影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不仅探讨了成年人的生活困境，也通过温暖的故事传递出希望和治愈的力量。无论是情感共鸣，还是对生活的思考，影片将为观众带来更加深刻的生活启发。就是人有时候在特殊的环境之下和绝境之下，能够探讨一些人生哲理或者人生感悟，这些在你每天呢还奔波在朝九晚五朝八晚七的牛马生活当中是不会探讨的，因为每天你都想着我上班报表或者各种怎么弄是吧 KPI， 你想不了什么人生哲理和人生感悟，人只有

在自己孤独或者是在突然面临一些生活抉择的时候会想，哎呦，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呀，我这人生感悟是什么，就感触颇多。这个电影就有这种就是深层人生感悟的意味，所以喜欢剧情片的人可以去看看了解了解，再加上两人演技也不错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陈可辛导演的作品，哟，陈导这又出新片了，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叫《明天会更好》，近日在成都正式开机，周迅、王骁、田壮壮、林小杰、文琪、张耀浩演员加盟出演，这是继2005《如果爱》还有这个《你好上学》2018年的电影两部电影之后，陈可辛和周迅的第三次合作。嗯，对，周迅工作室当天也因为晒出了开机照片，并对导演再度合作充满了期待，再相逢会更好。影片讲述了这个曾经的王牌主持人沈佳，就周迅饰演的这个角色，职业光鲜亮丽的背后，个人人生生活陷入困境，长期缺位的丈夫，高压下失语的女儿，与家族遗传病抗争的父亲，以及最终走向尽头的婚姻。更残酷的是，原本被怀疑患病的父亲虚惊一场，沈佳自己却确诊为失忆症患者。这影片通过女性在人生低谷当中的挣扎和成长，呈现了普通人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迷茫、坚韧和希望，是一部直面生活困境真实并且以温暖和温情鼓舞人心治愈的好作品。陈可辛导演的作品还是真是不错的，就是挺能够激发心灵的内心的这种感悟的，还是挺好的。这两部电影跟大伙介绍都是治愈型电影，一部是5月16号，一部是刚刚开机，咱再静看后边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和实时的消息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
2: 我觉得晚安这个词儿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而是一个冲锋的信号，它代表着真正属于我个人的深夜时光终于要来了。
3: 不熬夜成了这个时代最难的自律。你为什么熬夜？网络调查给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工作身不由己的只占10%，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习惯，90%的年轻人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醒醒吧，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惩罚熬夜的人。但你总会有一天知道，清晨的鸟语花香比冰冷的屏幕更值得珍惜，因为早起而拥有的时间更能让你靠近理想。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家里的床再硬也比医院要舒服得多。不要再假装抓住时间了，规律作息，健康睡眠，去迎接生活给予的温柔馈赠。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午夜咖啡的播出时间。每天晚上的十点钟，我们都会相聚在这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佳，很开心我们又如约而至。掌握沟通的方式，建立更加深层次的情感链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去学会爱的能力。回避型依恋的人呢，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喜欢逃避和退缩。不管你有多么的生气，多么难受，他可能就是不想理你。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该如何与回避型的人相处这个话题。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心事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我邮箱的地址呢是 sister 小圆 at 163.com。 微咖啡，我在这里期待与您的相遇。

午夜咖啡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吴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首先通过一个例子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和回避型的人相处这个话题，又或者说让我们学会爱的能力。最初的时候呢，男孩子经常会给女孩子打电话发信息，让女孩子在这段感情当中能够感受到足够的亲密感和安全感。而女孩子感慨啊，自己能够幸运地遇见他，让男孩子也在这段感情当中可以感受到足够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所以这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处于非常好的状态的，两个人感受到的都是幸福，都是甜蜜。可是一年以后，他们开始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他们两个人的家庭条件也相差比较大。女孩子的父母对男孩子不是很满意，他们的态度让男孩子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也担心他们会看不起自己的父母。而女孩子呢，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很好地协调父母和男孩子之间的关系，让男孩子对她就有了一些不满了。男孩子在工作调动的事情上一直都没有进展，本身就非常的烦躁和郁闷，女孩子呢又会不断的催问，这会让她变得更加的焦躁不安。还有呢，关于准备结婚的一些事项，比方说像彩礼呀、房子之类的事儿，男孩子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让女孩子满意，但是这些事情对男孩子来说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可是女孩子给他的理解和支持又不够，这就让他的内心积压了更多的负面情绪。这时候他们的感情状况就已经慢慢的

生了变化，可是他们两个人却没有在心态和互动模式上做出积极的调整，来更好地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来维护他们的感情关系。这个男孩子呢，不是很喜欢暴露自己的内心，不喜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所以他的压力和情绪是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和释放。而女孩子呢，对男孩子的情绪感受和需求表达又不是非常的敏感，女孩子不善于察觉，男孩子又不喜欢表达，所以他们之间的互动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了。然后女孩向男孩提出了分手，其实她并不是真的想要和这个男孩子分开，只是想得到男孩的解释或者是挽留。而这样的方式呢，就等于是让男孩子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又得不到支持，会觉得女孩子任性又自私，那么最终两个人还是分手了。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中，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段成熟的感情需要经历哪几个阶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关注我们午夜咖啡。我们的公众号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其实呢，一段成熟的感情是需要经历四个阶段的，那就是甜蜜期、矛盾前期、夫妻矛盾爆发期，还有就是稳定期。开始的时候啊，他们的感情是非常的甜蜜，大部分是因为在爱情激素的作用下，他们只是看到了对方的优点，不会去关注对方的缺点和感情当中存在的问题。而随着交往越来越深入，他们就会进入到感情的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他们对双方的接触和了解越来越多，各自的缺点就会逐渐的暴露出来，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也都会凸显出来。而且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趋于稳定，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段感情当中，男孩子就会想要更多独立的空间和自由，而女孩呢却想着保持和以前一样的亲密关系，这就会导致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只有双方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然后不断的磨合和调整，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才能够更好的发展下去。而要做到这些呢，确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从感情的发展规律这个角度，就能看出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矛盾。所以稍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在从依恋类型的角度啊，来分析一下他们在亲密关系当中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我们又相会在这里。掌握沟通的方式，建立更加深层次的情感链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通过一个例子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与回避型人相处这个话题，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学会爱的能力呢？刚才呢提到啊，一段成熟的感情呢是需要经历四个阶段的。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的链接都是有甜蜜期、矛盾前期、包括矛盾爆发期还有稳定期等等。其实呢，从感情的发展这个角度啊，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矛盾。那么首先从依恋型类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例子吧。其实不安全性依恋的人呢，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们不能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不相信对方不会离开自己。他们在压力状态下的时候，就更容易采用保护自己、攻击对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他们呢，也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也不能很好的去理解对方。那么在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啊，女孩子和男孩子虽然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所导致的不安全性依恋，但是他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表现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比方说女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被父母宠爱的，所以她的不安全感是由于依赖不够独立造成的，她是焦虑型的依恋，所以她在亲密关系当中感到不安全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和男孩子保持亲密，找回安全感。而男孩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吵架，他常感到非常的害怕和痛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这个男孩的内心也是非常缺爱的。他对亲密关系是既渴望又害怕，他是回避型的依恋类型。所以呢，他在亲密关系当中啊，感觉不到安全感的时候啊，就会想办法去疏离对方，用保持距离的方式来让自己感觉到安全。那么他们两个的问题都是把关注点放在了对方没有做好的地方，从而也就让对方都有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和不好的体验来对两个人的感情，那这样呢也会对他们的关系呢造成更大的破坏。

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感情的例子一样啊，他们两个呢都是把关注点放在了对方没有做好的方面，从而就让双方都有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和不好的体验。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呢，焦虑型和回避型这两种依恋类型的人在一起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因为呢，这两种人往往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互相的吸引。可是当他们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候，却又常常因为这种差异而导致彼此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需要有一方能够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危害，能够先跳出来，不再做和之前一样的事情。比方说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女孩子和男孩子沟通的时候，能不能不带有那么强烈的情绪呢？或者换一种更为平和的表达方式，直接告诉你的男朋友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自己具体的期待又是什么。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攻击性，男朋友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就不会想要逃避，才有可能很好的和他来沟通。而女孩呢，需要爱的确认的时候呢，也需要男朋友。

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掌握沟通方式，建立更加深层次的情感链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大家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回避型依恋的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喜欢逃避退缩，不管你有多生气多难受，他就是不再理你。所以呢，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怎么学会爱的能力。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啊，对别人太好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无私的，但呢，这种付出的背后有着很深层次的需求，希望通过我对你的好这样的方式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当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需要做到的就是每当自己又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对别人好的时候，你就要反思一下了，那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想要换取对方同样的爱和同样的关注呢？如果是的话，那就直接的跟对方表达自己的需求，允许对方自由的选择要不要满足你的需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呢？而不是用我对你好的方式来强迫对方也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满足你。能够直接的表达自己的需求，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能力。因为在亲密关系当中啊，我们就很容易就会出现和刚才提到的那个男孩子一样的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亲密关系，可是同时呢又会觉得自己很辛苦，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回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呢，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能不能利用有效的沟通的方式跟对方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想要更好的经营好亲密关系啊，就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需求、愿望和感受，不用指责、抱怨的方式去和对方沟通。我们还需要有允许的能力，允许对方和自己有差异，允许两个人都需要时间慢慢去成长。

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掌握各种能力，比方说沟通的能力、情绪管理的能力、允许差异存在的能力，其实说白了都是爱的能力。爱的能力对于我们一生的发展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具备了这些爱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爱别人，也能够真正的爱自己，才能真正的体验到爱带给人的幸福和快乐。当然了，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啊。我也见过很多谈了多年的情侣，或者说结婚多年的夫妻，他们的相处模式往往就是各过各的，各自欢喜。那为什么在一起时间越久，就越吝啬于分享内心的悲伤和喜悦了呢？其实呢，很多情况之下，就是因为沟通减少了，让你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你们之间不再相互了解和包容了。所以啊，一段长跑的感情必须要掌握区别于热恋期的沟通方式，要建立更加深层次的情感链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聊到的我们怎么去学会爱的能力，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拥有爱的能力，爱自己，爱他人。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午夜咖啡呢又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吴佳，感谢您的陪伴，祝您做个好梦，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

0: 正。
1: 九尾宗仪司徒朗携双轮夜入皇宫行刺，他偶然间呢来到一座偏殿，点住个宫女飘身进来了。其实司徒朗他不知道这皇宫里边哪个是皇上啊或是皇后那个休息的宫殿，这面这个殿呢是个冷宫，皇上和皇后根本就不到这面来。可司徒朗闯进了一瞧，他大吃一惊，啊，你在这儿？那说他看着什么吃惊啊，谁在里边呢？原来在这个偏殿之内，那床上半躺半卧一个中年妇人。别看这个女人岁数不太大，可是那头发呀都白了，犯愁啊愁的。在床边呢，以为在这个女人身旁坐着一个男子，岁数啊也就在十七八岁，穿着一身白衣，两眼炯炯有神，肋下还带把宝剑。司徒朗一看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佟林的义子白无双。司徒朗的脑子嗡的一下子差点气炸了肺，心想佟林的佟林的，你们这些人都瞎了眼了，你收这小子为干儿子，可是你哪里知道他是跟皇上有关系的人，我要不夜入皇宫能发现他在皇宫之内吗？这下司徒朗可误会了，白无双夜入皇宫到冷宫是私下探望母亲，也就是躺在床上这位啊，白小姐的。司徒朗不知内情，向前一跨步，啊，白无双你这个小贼，他一喊吓得白无双赶紧跪下了。伯父您这是打哪儿来？这是皇宫的院，你可别喊，万一把那侍卫喊来可就坏了，你少给我胡说八道，今天我要你的命。伯父我有隐情，慢慢的以后你就明白了，现在你可别喊，你别说，我今天就杀死你。他抬手就要砸白无双的顶梁。白无双的母亲在床上躺着一瞧，啊，我的儿啊，啊，向上那么一翻身，猛地往后一倒。这位老宫女在皇宫之内冷宫里边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现在看儿子要死了，急痛攻心，绝气身亡。白无双猛然间跳起，扑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娘啊娘啊，你醒醒啊，你醒醒。可是不管白无双怎么喊怎么哭，他娘是醒不来了。嗯，司徒朗又是一愣，啊，这个女人还是白无双的娘，那么这个白无双的娘怎么还在皇宫里边呢？这司徒朗就闹不明白了。就见白无双站起身来，淌着眼泪，用手指着司徒朗，你这个不通人情的家伙，哎呀，你敢骂我？司徒朗向前一跨步，白无双毫无惧色站在那里，把眼一闭就等他挨他一掌。可是司徒朗这巴掌快给白无双砸在面门的时候猛然间停住了，他心里边一犹豫，改一掌变指，噗，点中了白无双腰间鱼气大穴。白无双身子往下一倒，司徒朗把他抓起来夹在腋下，转身往外就来。可是外边有几个侍卫发现这面有奇异的喊声，一瞧，啊，什么人？站住，有刺客，别让他跑了，追！司徒朗一瞧惊动了侍卫，想杀那皇上

0: 可能了，36计走为上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叫着轻功，他带着白无双顺原路飞身上皇城，飘身而出。司徒朗是顺着小路回到了北京内城的方城的胡同。司徒朗抖身形就进上厅，咵嚓把白无双就扔地下了。佟林等人都睡着了，司徒朗进来一喊一叫，大家在各自的屋子里边都出来了。师兄，出什么事了？怎么的了？就见司徒朗脸上的黄毛直哆嗦。海川，你自己看。佟林俯身一瞧，哦，这不是白无双吗？白无双怎么被点中穴道扔地下了？这怎么回事？大师哥，我告诉你们，我夜入皇宫杀那雍正，没想到这小子在皇宫之内一个大殿里边，而且他娘也在里边，那就说明他是雍正的人。可是你们这些人有眼无珠，竟受这么一个小孩子的哄骗。我说你们怎么屡屡行刺失手，那就是说你们合计好了要行刺这小子进皇宫就报信儿啊，这回真相大白了吧？啊，好，佟林等人你看我，我看你，实出意外。这时候侯二侠、余化龙、武云飞几个剑侠就想到了，
1: 对，
0: 白无双曾经在湖北襄樊帮过14皇子允提，他为什么帮允提呀？除非他是雍正的人吗？是皇家那边的人呢？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把允提给救走啊！看来这小子真该杀。白无双虽然被点着腰中的余气穴，不过这些人说的话他可能听到。白无双闭着眼想着自己苦命的母亲，又想到为自己而死去的叔叔万书明，哎，就是那个太监，他的心里边是越来越难受，不由得眼泪顺眼角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张芳在旁边一看，佟叔叔，我看白无双是别有隐情，咱们先别发怒，还是仔细问问吧。啊，哎，您问问。这张芳给佟林使眼色，佟林一俯身把白无双穴道拍开了，可是白无双倒在地下还不起来，只是淌了眼泪哭。无双，我佟林佟海川自从和你相识，我们感情甚深，你瞧我佟林这个人还可以，认我为义父，我和你也投缘，我收你为义子，只是因为你放跑过14皇子允提，我才不得已和你断绝了父子关系。那么这次你几千里外关外独胆找千年的老身，我感到你不愧是一位江湖的豪侠，我又把你收为义子。可是现在为什么你进皇宫？那么你的母亲为什么还在皇宫之内？你跟我说个明白。既然你认我为义父，咱们俩是父子的关系，难道说有什么话你还不可以讲吗？嗯，佟林两眼呢切望着看着白无双，白无双睁开泪眼一下把佟林手拉住了。义父，我母亲命太苦了。无双，你慢慢说，你母亲是怎么回事？白无双现在实在忍不住了，心想，就是大家知道我的出身来历，你们呢敌视我，我也得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他从头说明，佟林等人一听，啊，原来白无双是康熙皇上的第二十子，那和现在的皇上雍正论哥们儿啊。哦，他母

让皇上给瞧中了，陪着皇上啊就寝，身怀鹿甲，有的白无双。但是那老皇上康熙还真不知道这宫女身怀鹿甲了，哎，皇后又嫉妒这位宫女，把她打入冷宫。那就是说白无双生在世上，他父亲康熙根本就不知道，甚至就现在的皇上雍正也不了解。白无双恨透了皇家，和他的父兄们要一刀两断，这才跳出皇城，结识佟林等人，要成为一代江湖游侠。可是时常的想起母亲，这才有机会了，就进宫去到冷宫啊，跟母亲呢、聊一聊，谈一谈。你可没想到这次进宫还让司徒郎给堵住了。佟林诸位侠客是了

0: 猛然间转身，他噔噔噔噔噔噔出去。佟林等人想问他干什么去，可是这位已经跳出店房，踪迹不见。那是斯特朗干什么去？要二入皇宫，背后带着一对日月五星轮。他又顺着进宫的路来到了皇宫之内，这可太冒险了，这时候天都快亮了。可是这些侍卫人等方才追斯特朗没追到，往上一报，报告给了侍卫武官，他们没想到斯特朗能二进宫。这斯特朗飞身闯进冷宫，白无双的母亲就停在这个冷宫之内，得等到天亮了再报告给皇后，请皇后下遗旨定夺。这斯特朗抢不进田，伸手把这被子一撩，把这白小姐的死尸就裹起来了，往肩膀上一扛，抖身形出冷宫，飞身越过城墙。等他们这些侍卫又绞颈知道有人闹皇宫了，可再找啊那就来不及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赶紧又往上报。现在辽东四魔也在皇宫之内，得报大惊，蹭蹭蹭都窜出来了。咱们单说斯图朗带着白小姐的遗体没有直接回方城的胡同，他怕把别的侍卫人呢给引到那儿去。司徒朗脑子一转，他直接奔宣武门这边来了，跳出北京城，来到一趟树林边，把白小姐的遗体就放在树林里了，然后转身回城，到方城子胡同见佟林。现在白无双已经不哭了，大家正惦念斯图朗，不知道斯图朗又跑到哪里去了。哎，猛然间见他回来，呵，浑身上下都是尘土，那两眼呢有点发红。佟林赶紧迎过来了，大师哥，您这又是往哪里去了一趟？
1: 海川，我对不住你，对不起无双这个孩子。刚才我回到皇城之内，把他母亲的遗体带出来，已经放到宣武门外了。我想大家到城外看看吧。啊！这些人一听才明白，心想司徒朗你这胆儿太大了，胆大近于鲁莽，那皇宫内院哪有一夜去两趟的？可是你还真别说，他就得手愣把白小姐给带出来了。白无双一听母亲在城外呢，是立刻往外就跑，佟林这些人全都跟出来了。虽然天已经渐亮，不过城门还没有开，但是这城门挡不住他们，一个个叫了轻功飞身出城，由司徒郎引路来到前边，到树林切近，司徒郎往前一指，无双，你母亲就在这里。白无双一看他母亲被被裹着，那脚还在外边露着，大叫了一声娘啊，紧抢两步趴在地下，跪爬爬到跟前，是俯身痛哭。本来佟林这些人瞧着白小姐那没什么感情，但是一见白无双哭得这么惨，他们这个心里啊都被感动了，都很难过。可忽然间就听着那个身背后传来几声怪笑，哈哈哈哈哈哈。众军侠一听这个笑声不对劲儿，不是他们这些人，侧转身往后边一瞧，哎呦，是他。谁？辽东四魔里边那个矬子方远图。方远图那耳朵被斯图朗给削伤过呀，现在伤势还没好，他用纱布包着，上一道子下一道子，像个怪物似的。就见还不是这一个矬子呢，他大师哥法红、二师哥和四师弟，这辽东四魔来全了。再一看树林深处还有一个人，赫泱泱身躯在八尺开外，头似麦斗，眼似

0: 满脸大麻子，大麻子里边还套着黑锹子。左边这胳膊没手，右边这胳膊上的手像小簸箕似的，背后皮囊里边暗藏着单臂盘龙环，这不是别人，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野绿才。那说野绿才他们这些人怎么来到的这儿？原来辽东四魔在斯图朗跳出皇城以后，他们跟着就出来了。开始啊，他们是冒蒙追，但是追来追去，他们就发现了司徒朗的身影。哎，他们就纳闷儿，这司徒朗怎么带着这具死尸奔城外去了？莫非佟林等人都在城外？等他们跟到城外一瞧，哦，司徒朗把这死尸放这儿啊，他转身又回城里边去了。矬子房远图就想过来拦挡，心想就即使我一人打不了他，我们哥四个动手也跑不了这大马猴的。可是他二师哥刚风玉洁把他给拦住了，冲他摆摆手，那意思让司徒朗走了。等司徒朗进城了，刚风遮日玉洁和这师兄弟们说，哥哥兄弟你们想想，司徒朗把这具死尸放这儿了，他能扔着就不管吗？他冒那么大风险把这人带出来了，他肯定还得回来找。怎么呢？安排这具死尸，我想佟林等人也得来到此处。赶紧咱们哥们儿分头，有两个在这看着死尸的，另两位到城里边去找师叔野绿才。只要师叔来到这儿了，佟林他们要赶来，那么插翅难逃吗？玉洁这么一说，大喇嘛法红连声叫好，嗯，就这样，三师弟四师弟你们两个跳到城里边去，到永安客栈请师叔速速前来，我和你二师哥在这看着。就这样，老三老四到了城里边永安客栈，把野绿才叫来。野绿才就想把佟林收拾完了，赶紧就回边北辽东春花半岛见满洲守舰多多木。一听有这个机会，他赶紧收拾挺当利落。等他到了城外了，佟林这些人还没来呢，他们这五位撒了个小包围圈，哎，又等了时间不大，就听着嗖嗖嗖，有青身术的剑侠呀从城里边跳出来了。偷眼一看，最先跳出来的是司徒朗，后边跟着佟林还有白无双，呵，这几十号剑侠全都来了。现在矬子一乐，佟林等人看到了啊，他们在这儿。司徒朗觉得对不起白无双，又一看辽东四魔和野绿才在此，他勃然大怒，罢了，我是一只手的野绿才，你不老想找我的师弟佟林一会吗？甭我师弟，你看我怎么废了你。司徒朗那是拿就拿有尖的，碰就碰有棱的，他不奔辽东四魔，一抖身够奔树林深处，双轮没往出拽，叫自己无极门的掌功，气声丹田，冲于膀背，打于掌心，左掌一领野绿才的眼神，右掌向前一递，这一掌叫单掌开杯。可野绿才连动都没动，安然自若，稳如泰山，眼瞧着司徒朗那个手给他挨在胸脯上，就在这一刹那，他向后退了半步，把自己的右手掌往起那么一抬，来个单掌对单掌。司徒朗一看他来这一招，心头大喜，心想我这是往前一扑，我占主动，你被动来挡，咱俩功夫要一样的话，你就不堪我这一击呀。司徒朗这一招就使老了，咔，噔噔噔噔噔噔，咚，哎呀！ 那说两个人这一掌撞得如何呀？
1: 野绿才掌功太高了，司徒朗不是对手。野绿才练的掌力乃是渤海三叠浪，
0: 咱们前文书说了，就他那渤海三叠浪，就这一掌推出去有三种力道，就是第一掌拍出去了不用变招，第二种劲儿、第三种劲儿跟着又上，这叫渤海三叠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司徒朗哪里知道人家掌法的奥妙，单掌会单掌刚那么一挨一上，开始司徒朗也没觉着对方怎么了不得，可是接着人家两种力道是接踵而来，咔咔咔吧，司徒朗膀臂折断，往后一溜趔趄，要不是撞在大树之上，那就得趴在地下。唰唰唰唰，野绿才是单手来回那么一轮，把内气功又叫圆了。通灵，你的大师哥何堪我一击，你速速前来受死。